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UBFM 91.1 Brisbane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今天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今天的你在做什么呢？我们今天依旧要播放就是网络穿越剧《祸国妖妃》。这个如果你有在 follow 这个剧集的话呢，其实从两星期前吧，就早上九点的那个薛定谔的猫播了第一集，然后当天晚上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不一样的星空播了第二集，然后上星期呢又播了第三集跟第四集，今天早上呢播了第五集，现在我们要听的是祸国妖妃的第六集。
4: 世家是本宫的人，百姓敢反抗就是反抗本宫，杀了又如何？你要是没事就退下吧，本宫还要休息。
5: 看来皇后已经彻底昏愚，根本不会管百姓死活。既然这样，那我只能臣得罪了。
6: 传我命令，立刻前往各地镇压世家骄丁，安抚百姓，恢复新政细则，谁敢阻挠，格杀勿论。另外派人快马加鞭前往北疆，请沈将军回京主持大局。
4: 你敢违抗本宫旨意私自调兵，你是想造反吗？
6: 臣不是造反，臣是为了大梁社稷，为了天下百姓。若娘娘要治罪，臣甘愿领死，但新政必须重启，百姓必须安抚。
4: 完美，男主的头号大将公然抗旨，起兵维稳，造反实锤，就等他收拢民心，整合势力，一举推翻大梁，我就能功成身退了。谢云州做事讲究规矩法度，遇到阻力就讲道理，搬律法，用制度去压。朱穆说干就干，丝毫不含糊，他本就是武将出身，行事风格跟谢云州那种文官截然不同。管你什么世家，管你什么背景，你敢跟新政对着干，直接先拿你开刀，不交税的抄家，阻挠清廉的下狱，勾结官吏欺趴百姓的通通嘎掉，简单粗暴，雷厉风行。谢云州的新政细则被他重新翻出来，一条一条的恢复执行。
6: 怎么会？
7: 去拉拢那些被贬的官员，趁他们落魄时伸出援手。毕竟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8: 趁他们落魄时拉一把，还怕他们不感激涕零？等将来时机成熟，再推举一个明主出来，让他对咱们感恩戴德，世家就能千秋万代的享福了。
5: 朱穆强征世家家丁，
9: 大人称病，闭门谢客。
5: 怎么回事？在咱们眼里，裴崇新一直是世家这边在朝廷的人啊。
10: 娘娘，朱穆带兵煽动世家精丁暴力横行，求娘娘做主。
11: 朱穆是武将，本宫管不了他，你们要是有本事自己去对付他。
5: 不是，这事不是你搞出来的吗？朱穆为什么敢对世家下手？不是因为你先开创了大梁朝杀世家家主的先河吗？不然朱穆哪里来的胆子？
12: 裴元把谢云州等人贬了，看似是帮了咱们。
5: 谢云州等人一走，他转头就加征赋税，乱搞一套，民心一乱，百姓一暴动，
10: 朱穆这个沈凌霄的旧部就站出来了。
5: 这他妈怎么感觉像是被下套了？
13: 世家不仅没捞到好处，处境反而比之前更糟了。
4: 男主在外面收拢人心，本宫在京城也不能懈怠，必须把妖后这个角色演到极致，把人心彻底推向对立面。本宫要搞个大，着皇城兵马司，于京城内外征召民女1000人入宫服役，限期3日，不得有误。官兵迟迟挨户搜人，不问背景，不查家庭，只要是年轻女子，看到了直接带走。
14: 妈，要强征女子入宫？
15: 皇后这是要干什么？宫里用得着这么多人伺候吗？
16: 你们懂什么？那些女子进宫哪里是伺候人的，分明是另有用途。
17: 求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4岁啊，她弟弟才3岁，离
6: 我女儿又没犯法，那凭什么把她抓走？
2: 王法，王后娘娘的话就是王法，有意见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别让我们为难。
17: 不得好死的妖后，你会有报应的，老天爷不会放过你的。
18: 那些女子进宫是给她试药的，你们没听说吗？皇后在练什么邪功，要用年轻女子的血来永葆青春。
16: 我有个亲戚在宫里当差，亲眼看见的，那些女子被抽干了血，死得可惨了。
7: 那些女子进了宫就别想出来了。
19: 从今天起你们就在这里给本宫干活。看到这些机器了吗？你们要学会用它织布，没日没夜的织。本宫什么时候高兴了什么时候放你们出去，谁要是偷懒或者学不会，本宫就把它扔进烈庭狱。
17: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们？我们也是良家女子，有父母兄弟，外面都说你是贤后，是好人，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你的子民？
20: 生怕娘娘知道我汇报的那些民怨都是我为了哄娘娘开心编造的。
21: 大胆刁民，皇后娘娘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许拍马屁，我们娘娘不吃这一套。
20: 哦，原来是想拍我马屁让我放了他。哼，我最不吃这一套。这是什么？
21: 纺纱机，可是比咱们家里的纺车复杂多了。
20: 你们看这个梭子怎么会自己飞，太快了。
21: 这台织布机也太厉害了，一个人能顶十个人。如果咱们家家户户都能有一台这样的纺织机，那该多好啊。
20: 娘娘， 是我误会您了，我该死，我一定要努力学会，不辜负娘娘的一片苦心。
19: 纺织的效率提升了，布的产量就高了，价格就降了，人人都能穿得起好衣服。会操作新式纺织机的人就有了旁人没有的手艺，有了手艺就能养活自己，就能在婆家挺直腰杆，就能让儿女吃饱穿暖。对咱们平民女子来说，一门手艺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20: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19: 皇后娘娘哪里是把咱们抓来奴役的，分明是要教咱们学会这门手艺。
20: 女子在这世道生存本就艰难，可若有一门手艺傍身，那就不一样了。
19: 无论在娘家、在婆家，还是自己一个人过，日子都能好过许多。可娘娘为什么不明说呢？为什么要用强征这种方式呢？
20: 若明说是教手艺，那些世家大族怎会允许普通百姓掌握这些技艺？他们靠垄断纺织业获利，会百般阻挠，
19: 会以不伤风化扰乱市场上书打压。这些技术一旦流落民间，他们的垄断就会被打破，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娘娘只能强征威吓打骂，把一件好事包装成一件恶行，好让所有人都以为她在作恶，以为她在残害百姓。可实际上他做的是天大的好事，把足以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技术硬塞到咱们女子手里。
22: 姐姐，皇后娘娘是好人对不对？
20: 对，娘娘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19: 总觉得他们的怨气还不够深，得再变本加厉地折腾折腾。
20: 这些机器融合了这个时代不该有的技术，
19: 效率远超这个时代的任何纺织工具。本宫要让他们在暗无天日的工坊里没日没夜的干活，做不出来就打，当然不能真把他们虐坏了，主要是吓一吓，好让天下人都知道本宫是个狠毒残忍的妖后。
20: 崇敬、感激、爱戴？
19: 不不不，肯定是把恨意藏起来了，毕竟本宫是皇后，他们不敢当面表现出来。
20: 对，一定是这样，得加大力度把他们的怨气逼出来。我一定学会这门手艺。
19: 怎么打肿了手都不哭，装好了机器还笑？把这上面的参数和原理一字不差给我背熟。
20: 这个字怎么念？
19: 缩口角度，经线张力。娘娘这哪里是惩罚，这分明是逼咱们尽快掌握这门改变命运的神技。娘娘是怕咱们偷懒，怕咱们学不精啊。
23: 娘娘哪里是坏人，她分明是活菩萨。我娘要是会这个，就不会为了养活我把她自己卖掉了。
19: 宫里好吃好喝供着咱们教手艺，咱们可不能辜负了娘娘的一片苦心。
21: 以为他们是被逼着织锦，却不知他们学得有多如饥似渴。
0: 哪有这么频繁强征宫女的？
16: 而且只征年轻女子啊！
5: 皇后到底要干什么？
16: 难道真如传闻那样，皇后在用女子的血来洗澡？
22: 这些字天书一样，
20: 本宫简直丧心病狂，但为了剧情忍了。
19: 别说他们不认识，本宫都不认识，只有那些学医的能看懂。唉，字都不认识就让人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7: 给一群民女讲解医术，简直是对我等专业的侮辱。
5: 这是失传的拥蔽方中的残篇，不，比残篇更全。
16: 这个处理箭伤后感染的方子，闻所未闻，但用药之精妙，思路之奇诡，简直是天人之作。
5: 妇人难产十方，这里面记载的手法，竟然可以用这种法子应对横生倒产。
1: 我等太狭隘了，太狭隘了。皇后娘娘哪里是在折腾咱们，这分明是要借咱们之口，将这些足以活人无数的神迹传到民间去啊。
16: 是啊，民间女子生病多羞于求医，尤其是妇人之症，多少女子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开口，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到没命。
5: 皇后娘娘心中装的是天下苍生啊。
1: 若早20年看到这些医书，我能多救多少人呢？
11: 我背下的每一个字，学会的每一个手法，将来都可能救下一条命，一条活生生的命。
3: 都拿到两市去卖，价钱定低些，记住，一定要在两市大喊，这是皇后娘娘拿出来卖的。
0: 这是皇后娘娘拿出来卖的。
16: 皇后娘娘穿的都是绫罗绸缎，怎么可能拿来两市低价售卖？
1: 虽只是普通料子，可这价钱对咱老百姓来说也真是低了。
0: 快给我扯3尺，不5尺，
15: 我要这匹蓝底白花的。
16: 别急，
15: 我先来的。
16: 你们说皇后娘娘这是故意的吧？那么好的料子，要不是故意染花了，哪能轮得到咱们？
15: 可不是吗？
16: 那些干干净净的上等货早就被大户人家高价收走了。娘娘这是心疼咱们老百姓，才想出这么个法子，把好料子做旧了，便宜卖给咱们。
0: 我就说嘛，外头那些传皇后娘娘坏话的肯定都是造谣，娘娘心里头装着咱们呢，哪像他们说的那样。
16: 嘘，心里知道就行，别到处说。
8: 娘娘这份苦心咱们记着便是。
22: 我就是要让百姓知道，我故意把这些劣质品卖给他们，对他们不好。
19: 摸得差不多了，将这批女子赶出宫去。
22: 这些女子受了这么大罪，出去后肯定要到处宣扬我的恶行，我这妖后之名就能在民间更深入人心了。
17: 娘娘，求您让奴婢再留一段时间吧。娘娘，医书的后半部分奴婢还没背熟，求娘娘开恩。
20: 他们果然是想报复我，赖着不走就是为了找机会杀我。
17: 门都没有，强行赶走。你们懂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污蔑皇后娘娘？
0: 哟，这不是被强征进宫的小娘子吗？怎么被折磨傻了，还替那妖后说话？
17: 折磨？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娘娘教我们织的布。娘娘把我们召进宫，是怕我们不愿意去学手艺，才故意说是强征。他教我们纺纱织布，教我们医术救人，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就在外面造谣蔑黑娘娘。娘娘为了我们甘愿背上妖后的骂名，她为了天下女子不惜被你们这些无知之人唾骂。我们要是还不知道感恩，那还是人吗？
15: 我哪里知道真相是这样，我也是听旁人说的。
20: 姐妹们，我们要记得自己的使命。
17: 皇后娘娘教给我们的本事不是让我们学会就可以了，而是让天底下的女子都能有这样一门技艺傍身。我们回到家乡以后，一定要教会更多的姐妹，不要让娘娘的苦心白费了。
5: 好。秀娘，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东西？这简直是巧夺天工。
19: 这是我进宫后皇后娘娘教给我的，
18: 皇后娘娘真是个好人啊。
9: 天哪，这么快，
21: 这一台机器顶咱们十台纺车，
9: 而且纺出来的纱又细又匀，比咱们手摇的强太多了。
21: 秀娘，这机器是谁造的？太神了。
10: 织纺西造，
21: 娘娘不是妖后，娘娘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她为了我们这些女子能有一门手艺傍身，背了多大的骂名啊。
9: 皇后娘娘真是用心良苦啊，娘娘这是用自己的名声换咱们女子的活路啊。
21: 所以娘娘交代的事我一定要做到，她让我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让天底下更多的女子能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我一定会做到。有了这些医术，孩子们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恩人呢？你是我全家的恩人呢。
19: 不，你的恩人不是我，是皇后娘娘，她是全天下女子的恩人。这些在后世再基础不过的处置，在这个时代却足以决定一个孩子的生死。
20: 那些不好意思说的病，如今有了女大夫，妇人们终于敢开口了。虽只学到基础，很多重病也治不了，对于那些一辈子没出过村的妇女来说，这已是天大的恩惠。
2: 皇后娘娘强征女子入宫，原来是为了教她们手艺。可不是嘛，那些女子学会了纺纱织布，回到家乡就能养活一家人，还学会了医术，救了多少人的命啊。
12: 就是我家闺女回来就自己琢磨出了一个纺织机，说是娘娘宫里的，织布又快又好，一个人能顶以前十个。
13: 我家儿媳妇学会了给人接生，咱们村张大家的媳妇难产就是她救回来的。
24: 皇后娘娘高义。
18: 盐铁之力是世家最核心的利益，也是朝廷管控最严的领域，这是一条最坚固的防线，朝廷轻易不会动。
25: 动了盐铁就是动了朝廷的命脉，动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蛋糕，不用世家出手，那些靠盐铁吃饭的官员商人就会群起而攻之，裴院再封也不至于自凿坟墓吧。
26: 册封裴章为兵马司统领，统领京城3万兵马司，负责京城防务。
19: 让裴章这个京城第一纨绔担任京畿兵马司统领，统领京城3万兵马司，负责京城防务和治安。这样一来，必定军心涣散，京城大乱。
12: 娘娘不可，裴章不懂军务，若让他统领兵马司，京城防务必出大乱。
2: 臣附议，兵马司乃京城屏障，万万不可松懈，还请娘娘收回成命。
12: 娘娘此举是拿京城安危当儿戏。
27: 反对吧，尽情反对吧，我就是要任人唯亲，就是要拿军国大事当儿戏。
21: 就是要让文武百官寒心。
10: 本宫意已决，谁敢再反对，斩。
15: 妹妹，我不行啊，我根本不会带兵。
10: 我说你行你就行，给我上。
18: 一直以来，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废物。
28: 裴公子，
12: 纨绔废物，
18: 当面叫我裴公子，背地里叫我纨绔废物，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混吃等死，做个富贵的闲人。可是妹妹不一样，妹妹觉得我很行。
15: 好，妹妹你相信哥哥，哥哥也不会让你失望的。
18: 每日12个时辰，兵马司必须轮流巡逻，京城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巷子都不能放过，
15: 洋洋洒洒好几页全是罚款，从10个铜板到100个铜板不等，事无巨细，无所不包。
18: 但这还不是最狠的。妹妹，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26: 你也觉得很过分？过分就对了，连裴章这个纨绔都觉得过分，那一定是很过分了。你就按照这个执行，绝不允许包庇任何人，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哥了。
18: 心里没底，还是去找爹商量商量。

0: 安生日子都过不上，你妹妹这是看不下去了，让你统领兵马司12个时辰严防死守，杜绝这些乱象。至于兵马司收保护费，这也很合理，收的也不高，商户出得起，总比被那些地痞流氓三天两头来刮一层墙吧。今天来一伙地痞，明天来一伙流氓。
1: 百姓还怎么做生意？你妹妹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你，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要好好干，别辜负了他对你的信任。
2: 可是爹，我真的行吗？你妹妹说你行，你就行。老百姓在如此高压统治之下。
3: 定然会对我恨之入骨，既让兵马司的人不满，又让老百姓不满，一举两得。
4: 裴璋上任之后，果然雷厉风行地推行起了那套条例。
5: 武松，
6: 谁？
5: 没准，
6: 谁是吗？有活力，
5: 不让随地补铁。
6: 不让随地大小便，不让说脏话。刚开始的时候效果立竿见影，不是变好了，而是乱套了。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土匪还知道偷偷摸摸，你们倒好，光天化日之下就伸手要钱。就是，我们做点小生意容易吗？
7: 今天这个来收钱，明天那个来收钱，还让不让人活了？百姓反应如何？百姓反抗情绪很激烈，前两天还有人打伤了咱们的士兵，商户们也不愿意交保护费，有几个店铺甚至关门歇业以示抗议。
8: 那就好，那就好，这都是正常的。哥哥，你可千万不要放弃。
7: 妹妹都这么沉着，我更要沉住气，不能给妹妹丢脸。
9: 没想到今天正好就有人撞到了枪口上了。
10: 赵衙门，死家伙，赵衙门！
11: 这不是赵家的小公子赵元朗吗？怎么回事？
12: 统领大人，此人当街纵马，撞伤了一名百姓，还拒不认错，态度嚣张。我等依照条例将其抓捕，请统领大人发落。
13: 商哥，你看看你手底下这些人，竟然敢绑我，你快他们放开我，再治他们死罪。多大点事儿啊！
7: 不就是撞了个人吗？至于把人五花大绑的抓回来，你妹妹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你。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好好干。
2: 绝不允许包庇任何人，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哥了。
7: 如果我今天放了赵元朗，那这个老妇人怎么办？
14: 那些被他撞伤的无辜百姓怎么办？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一旦传出去，所有人都会说裴璋还是那个裴璋，仗着妹妹是皇后就胡作非为，说什么整顿京城治安，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15: 来人，赵元朗当街纵马，撞伤百姓，按照条例，打入大牢，关押一个月，同时赔偿伤者医药费及一切损失，分文不能少。
16: 什么？
15: 正哥，你说什么？你要关我？带走。
16: 裴璋，你疯了！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忘了当年是谁帮你挡的板砖，现在当上了兵马司统领，就六亲不认了是吧？好你个裴璋，你等着，你给我等着！
15: 裴统领。
16: 好样的，青天大老爷呀，这才是真正的秉公主法。听说了吗？裴统领连自己从小玩到大的兄弟都抓了，真的假的？那可是赵家的小公子啊，跟裴璋那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交情，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赵元朗被五花大绑押进大牢的。
17: 这么说。 这位裴统领是来真的，
16: 可不嘛！
18: 听说他皇后娘娘给他下了死命令。

0: 我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夸过。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是纨绔，是京城最大的笑话。可是现在，有人在夸我，有人觉得我做对了。
1: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当兵的，连站都没地方站。
2: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
3: 换哪儿去？换哪儿去？全京城都一样。听说裴章那个疯子连自己兄弟都抓，咱们要是撞在他手里，还不得把牢底坐穿？
2: 那怎么办？
3: 算了，找份正经事做吧。
4: 走。
5: 对的，裴统领真是改邪归正，为民除害啊！
6: 皇后娘娘叫得好，要不是皇后娘娘慧眼识珠，裴统领哪能有今天？
7: 有裴统领在，我们京城百姓睡得都安稳了，
5: 可不是吗？以前那些地痞流氓见了我们跟见了肥羊似的，现在见了我们都绕着走。
8: 我听说裴统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巡街，一直巡到半夜才回去休息，真是个好官啊。
9: 下一步该如何继续祸国殃民呢？
10: 报北疆800里加急。
8: 北疆？难道是沈凌霄终于造反了？
11: 我就知道把沈凌霄贬去北疆是正确的，北疆那些人都是他的老部下，对他十分崇拜，知道他对大梁立下汗马功劳却被贬去管仓库，能忍得了吗？肯定忍不了啊。沈凌霄振臂一呼，那些将士们肯定跟着他干。
8: 快把急报呈上来。
12: 娘娘，北疆要打过来了。
8: 不是沈凌霄打过来，北疆要打过来，难道是沈凌霄直接联合了北疆？
11: 单纯就是北疆造反了。北疆原本是大梁的藩属国，多年前被打服了，乖乖称臣纳贡，如今大梁国力衰微，朝政腐败，北疆那边就起了异心，暗中集结大军，想要趁火打劫，再次图谋中原。
13: 袁书里，这场仗打得非常惨，大梁军队节节败退，北疆铁骑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京城脚下，
11: 最后还是沈凌霄临危受命，带着残兵败将死守城门，才勉强保住了京城。但大梁也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13: 但现在沈凌霄提前被我贬去北疆，然后发现了北疆暗中集结大军，准备趁大梁内乱之机南下图谋中原，于是沈凌霄率旧部跟北疆打起来了，成功拦截住了北疆。虽然不是沈凌霄造反，结果有点让我失望，但仔细一想，这也不算坏事。
9: 到时候沈凌霄立下赫赫战功，民心所向，众望所归，顺势推翻我这个祸国殃民的皇后，不是更好吗？
14: 北疆怎么会突然打过来？前几年不是刚签了合约吗？合约那玩意儿能信？大梁强的时候他们乖乖听话，大梁弱了他们就想咬一口，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北疆铁骑来势汹汹，集结了10万大军，咱们现在连个能打仗的将军都没有，拿什么抵挡？
15: 皇后娘娘，北疆来势汹汹，朝中无将可用，老臣以为应当求和。
16: 求和？你倒是说说怎么求和？把皇后娘娘的土豆送给他们吗？
15: 若不求和，难道等北疆铁骑打到京城来吗？
14: 安远侯说的对，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北疆来势汹汹，我军又缺乏良将，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
17: 不如暂且求和，稳住北疆，再从长计议。
18: 长计议？前朝当初也是这么做的，犹犹豫豫，优柔寡断，最后亡国了。
19: 那你说怎么办？你倒是说说，谁去领兵？你吗？你会打仗吗？
1: 报！北疆急报！
19: 快说，到底什么情况？
1: 启禀皇后娘娘陛下，北疆之危已解，沈将军已击退北疆大军，北疆求和了！

0: 这次拿下北疆，要在北疆的土地上种上皇后娘娘寻来的高产棉花，就跟土豆一样高产。以后咱们穷人家在寒冷的冬天也能穿上棉衣了。
1: 什么？沈凌霄？
0: 他不是被贬去看仓库了吗？怎么领的兵？
1: 你管他怎么领的兵？关键是打赢了。
0: 北疆求和了，
2: 沈将军果然是大梁的栋梁啊！
3: 天不亡我大梁啊！
4: 沈凌霄声望越高，造反的资本就越穷。
0: 皇后娘娘，北疆虽属已退兵，但此事尚未了结。沈凌霄乃戴罪之身，被贬北疆管仓库，却擅自领兵出战，此乃无照调兵，按律当斩。
2: 安远侯说的对，沈凌霄拥兵自重，擅自大力调兵，若不严惩，日后谁还把朝廷放在眼里？
0: 两位大人此言差矣。
2: 沈将军是为国征战，击退强敌，保家卫国，何罪之有？你们不感谢沈将军，反而要治他的罪，这是什么道理？
0: 道理，吴大人，你也是无照调兵是什么罪？若人人都像沈凌霄这样，想打仗就打仗，想调兵就调兵，那还要朝廷做什么？还要皇帝做什么？你，
2: 安远侯说的有理。沈凌霄有功不假，但公事公，过事过，不能混为一谈。若因其有功就赦其过，那法度就成了摆设。况且沈凌霄无照调兵，这是谋逆大罪，岂能轻易放过？尔等还替沈凌霄说话，莫不是也参与了沈凌霄的谋逆罪行？
0: 娘娘。
5: 臣认为不然，沈将军以罪臣之身力挽狂澜，击退北疆，此等功劳若不重赏，何以重？
6: 臣复议，当召回京城，官复原职。臣以为沈将军功劳太大，官复原职不足以彰显其功，应加封柱国大将军。
7: 沈凌霄戴罪之身，无照调兵，按律当斩。
8: 沈将军浴血退敌，你倒要斩他？
5: 安远侯。
7: 你觉得沈凌霄该当何罪？
8: 按律当斩。
7: 安远侯，北疆大军压境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吵着要割地求和。沈凌霄领兵打仗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朝堂上缩着脖子装死。现在人家打赢了，你跳出来说要斩他。 老东西怪不要脸的，
9: 娘娘，臣也是为了朝廷法度。
7: 法度，本宫就是法度。
0: 娘娘，沈将军此次立下不世之功，若不加封，恐寒了将士们的心呢。
7: 那依卢大人之见，该如何加封？
0: 臣以为。
5: 可封沈将军为柱国大将军，官复原职。
10: 不可！沈凌霄是戴罪之身，就算有功，也不能赏得太重，否则以后人人都学他，无照调兵，然后等着朝廷赏赐，那还得得了？
11: 安远侯，你！
12: 诸位说的都有道理，传旨。
5: 这个沈凌霄不识抬举，老是跟我们世家对着干，这次正好借这个机会，让他对皇后失望。
13: 然后我们世家再出手给他一点甜头，把他拉到我们世家阵营来做马前卒。
14: 沈凌霄击退北疆，保家卫国，功劳甚大，封为北疆王，世袭往赐。北疆即为他的封地，另赐粮草10万担，兵器5000套，绢帛5000匹，以资嘉奖。
15: 娘娘不可啊！
13: 娘娘，大梁除了开国那会儿。
15: 从未有过封异姓王的先例，你不能开这个口子。是啊，
16: 娘娘，异姓王权力太大，万一他拥兵自重，日后必成大患。
15: 娘娘三思，臣等恳请娘娘收回成命。
16: 当初我们鼎力支持大梁开国，谈来谈去，最高也只得个侯爷，大梁连个国公之位都不给我们，如今倒要封沈凌霄为王。
17: 凭什么？一个草银凭什么轻松松凌驾于我们世家之上？
18: 沈凌，你本就不好对付，如今封了王，有了封地兵权，日后还不把我们往死里整？
19: 心里那个爽啊！对，就是这样，反对的越激烈越好。本宫就是要封他为王，就是要给他兵权，就是要让他拥兵自重，最好明天就造反。
20: 本宫相信沈将军的忠心。
21: 忠心，
20: 娘娘，人心难测。今天他忠心，明天呢？后天呢？手握重兵，又有封地，谁能保证他不反？
0: 本宫一已决，谁再反对，斩！我倒不是心疼沈凌霄封王，是想不明白女儿为何给他这么大权力。北疆王、世袭王太，整个北疆都是封地，这不等于把半个大梁送出去了？万一他真造反，谁挡得住？
1: 娘娘，国库早就空了。
2: 哪里还有钱买粮草兵器？哪里还有钱赏赐北疆王？国库没钱了，那简单，随便抄一个大臣的家，不就有钱了？你，沈凌霄当皇帝后也把他抄了家，刚才他也叫得挺凶，让兵马司裴大人。
3: 去这逆贼府上抄家，现在就去。经典造册，不得遗漏。
4: 看，这不就有钱了吗？
5: 一个三品官，家里抄出来的银子折合白银就有800多万两，还不算那些田产商铺、古玩字画，这比国库一年的收入还多啊！
6: 娘娘，郑大人的家产已经全部清点完毕，白银823万两，田产商铺折合白银约300万两，合计1100余万两。
7: 拿出500万两给沈将军送去买粮草、造兵器，剩下的充入国库。是。
8: 让兵马司的人去这逆贼的老家，把他老家的家产也抄了，一个铜板都不许漏掉，谁敢拦着，杀无赦。

0: 诸位，还有谁觉得国库没钱的？那就退朝吧。这次带兵击退北疆，是我临危受命。可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被贬的罪臣。无照带兵，这在任何朝代都是大忌。算了。 该来的总会来。在下东方，奉我家主人之命，特来拜见沈将军。你家主人是谁？沈将军，可否借一步说话？请。沈将军，我家主人乃是成王世子，当年夺嫡之战败给先帝，被逼流亡。 如今大梁朝政腐败，妖后当道，正是我家主人拨乱反正、重夺江山的大好时机。我家主人听闻沈将军骁勇善战，特派在下来请将军共襄盛举。成王世子，当年满门抄斩，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世子活了下来。你家主人想让我做什么？
1: 如今将军手握北疆驻军，又刚刚打了胜仗，威望正盛。只要将军振臂一呼，率兵支持我家主人夺位，从者云集。何愁我家主人大事不成？
2: 我家主人说了，事成之后，将军就是大梁的异姓王，世袭罔替，与国同修。
1: 将军，您虽然立了大功，但您是无照调兵，这是死罪。
2: 朝廷一定会对您下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3: 沈将军，您这么有才干，为大梁立下汗马功劳，可小皇帝无能，任由妖后祸乱朝纲，如此对待有功之臣，您甘心吗？而且，将军您想想，您在北疆拼死拼活，那妖后在京城享福享乐，她凭什么？就凭她是皇后，就凭她爹是奸相。
2: 将军，您有兵有权，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的摆布？
4: 第一，皇后娘娘对我信任看重，我沈凌霄不会辜负这份信任。第二，皇后娘娘虽然是个女人，但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大梁，为了百姓。你口中的妖后，是让天下百姓吃饱饭的活菩萨。
2: 第三，你让我率兵支持你家主子，她凭什么？
4: 一个藏头露尾的鼠辈。
2: 也配让我沈凌霄效忠，也配坐上那把龙椅。
5: 沈将军，我们成王殿下才是真正的皇室血脉，只要您愿意支持成王殿下，事成之后，您就是开国功臣，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6: 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妖后绝不会放过他。
5: 他态度强势，不过想争取更多好处，只要要求不太过分，我代主子答应也无妨。
6: 沈将军，妖后绝对不会放过您的。
2: 他这次把您贬到北疆，下次就可能要您的命，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嗯，还敢一口一个妖后的，对皇后娘娘不敬，本将军看你身上取死之道。沈凌霄，你别给脸不要脸！
3: 不为我们主子效力，你以为你会有好下场吗？说，成
2: 王世子在哪里？你干什么？我是来帮你的。帮我？你一个乱臣贼子！
3: 也配说帮我？皇后娘娘对我信任有加，我沈凌霄这辈子生是大梁的人，死是大梁的鬼。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也敢在我面前搬弄是非？将军，将军，京城来圣旨了！
7: 京城来圣旨了，这么快，该来的终于来了。
1: 沈将军，你已经别无选择了。
0: 臣沈凌霄接旨。
4: 奉天承运，皇后诏曰：镇北将军沈凌霄忠勇可嘉，以罪臣之身力挽狂澜，击退北疆，护我大梁江山。
5: 特封沈凌霄为北疆王，北疆为其封地，世袭罔替。令赐白银500万两，粮草10万担，兵器若干，以充军用。钦此。
0: 封王，北疆王。将军，沈将军，您倒是接旨啊。
3: 臣领旨，谢陛下娘娘隆恩。将军，皇后娘娘封您做王了。
0: 她是真的相信我，哪怕我被贬职，哪怕我无照带兵，哪怕满朝文武都在猜疑我，她依然选择相信我。不仅相信，还给了我这么大的封赏，北疆王，世袭罔敌，整个北疆都是我的封地，这是何等的信任。
3: 娘娘，臣定不负您所托。
0: 不是，这妖后到底懂不懂政治，居然给沈凌霄封王，异姓王，整个北疆封地粮草兵器都备好了，他是疯了吗？真不怕沈凌霄拥兵自重吗？看来这妖后压根就是个蠢货。
6: 兄弟们，皇后娘娘封我为北疆王，还给我们送来了粮草兵器银两。娘娘没有忘记我们，大梁没有忘记我们。
7: 皇后娘娘万岁，北疆王千岁。
8: 原来成王世子早与北敌势力暗中勾结，意图造反。这件事情本来周密无人知晓，直到东方朴上门拜访，这一切的阴谋都才浮出水面。
0: 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被我打碎了，北疆被我打服了，压根没给大梁造成什么伤害。北敌，难怪北疆敢突然发难，原来背后有人撑腰。
3: 大王，大梁北疆王沈凌霄率军压境了。
9: 什么？沈凌霄来了？他不是被贬了吗？
3: 大王，他已经被封为北疆王了，现在整个北疆都是他的封地，大梁皇后还给他送了500万两白银、10万担粮草、无数兵器。
9: 沈凌霄的威名我是知道的，当年他一个人就砍了北敌3个大将，如今他封了王，手握重兵，还有大梁朝廷撑腰，这仗怎么打？快把成王的人交出去。
0: 可是大王，成王世子是您的女婿。
9: 女婿？女婿重要还是国家重要？沈凌霄那疯子连北疆都打下来了，万一他顺手把我也打了怎么办？快交人！
10: 万一那成王世子将来真的成事了呢？
9: 也是，万一成王世子成事了，记恨我这个老丈人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
10: 不如我们假意押解，在途中放水，这人跑了总跟我们没关系吧。
9: 既不得罪沈凌霄，又能保住成王世子，一举两得。好，就这么办。该死，沈凌霄这个狗贼，歪我大事。
0: 殿下，沈凌霄现在势大，硬碰硬不是办法，不如我们先避其锋芒，等时机成熟再动手。
11: 时机什么时候才是时机？我隐忍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部署好一切，大梁却横空杀出了一个裴后。
12: 大梁君臣和百姓现在对那个妖后死心塌地，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
0: 该死的，老天爷怎么就不能帮我一次？北狄王，你好大的胆子！

0: 求和，快求和！
1: 大梁虽然地大物博，但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根本不足为惧。至于那个传说中的妖后，一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
2: 大梁皇帝陛下，皇后娘娘，我王特派在下前来求和，并献上薄礼，聊表歉意。
3: 大梁人最是好面子，只要把礼物送足了，再说几句好话，这事就能糊弄过去，说不定还能趁机从大梁捞点好处，最后满载而归。
4: 这些是我北狄的珍宝，每一件都有深意，就看大梁的各位大人能不能看懂了。
5: 果然大梁人都是草包。
6: 这就是你们北狄的珍宝，一堆破石头脏水鬼画符也配叫珍宝？你们北狄人是没见过好东西吗？
3: 皇后娘娘，你
6: 我们北狄打了败仗来求和就带这些东西，是看不起我大梁，还是觉得我大梁好欺负？
3: 皇后娘娘，我王是诚心求和，这些礼物都是我北狄的国宝，价值连城，你怎么能
6: 价值连城？行行，那本宫也送你一件价值连城的礼物。这就是本宫的礼物，
7: 回去告诉你们北狄王，要打仗我大梁奉陪到底，要求和拿出诚意来，别拿这些破烂糊弄人。
3: 这哪是什么皇后，分明是个土匪。
0: 娘娘息怒，北狄是来求和的，咱们应该以礼相待，不能
6: 以礼相待。安远侯，你是不是觉得大梁打不过北狄才这么俗？
3: 不是。
6: 那你是觉得本宫怕打仗？
3: 也不是。
6: 那你废什么话？
8: 皇后娘娘息怒，是我北狄失礼了，那娘娘希望我们如何求和？
6: 本宫不要美女，本宫要美男。本宫听说你们北狄有个习俗，战败方要进贡美女。
3: 是是是，娘娘若喜欢，我们可以进贡100名北狄美女。
6: 3000个美男，其中1000个必须出自你们北狄皇室，尤其是你们北狄太子皇子，必须全部进贡到大梁来。
3: 皇后娘娘，这不可能，我们北狄皇室总共也没有1000人啊，而且把太子皇子都送过来，这成何体统？
6: 不行就算了，那就继续打呗，让我们的边疆王当你们的北狄王，岂不是更好？
3: 沈凌霄那个杀神，如果真的去打北狄，北狄还真挡不住。娘娘息怒，容我请示一下我王。
7: 请示什么？你一个使臣连这点主都做不了。
6: 那你就回去请示，请示完了再来。不过本宫耐心有限，只给你3天的时间。3天之后要么答应条件，要么开战。
9: 3000美男，还要皇室成员，还要太子皇子，他怎么不去抢？
10: 沈凌霄那个杀神，2仗就打得北狄军队溃不成绩，再来2仗，北狄王庭都得被端了。
11: 答应条件。
10: 3000美男实在太多，北狄总共也没有那么多年轻男子，让拓跋方再谈谈，看能不能减少一些。
3: 皇后娘娘，我王说了，3000美男实在太多，尤其是皇室成员，我们北狄总共也没有那么多。
6: 那就开战。
2: 娘娘，我们北狄虽然战败，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娘娘执意要如此苛刻的条件，那我们也只能……
6: 那就打啊，反正北疆王闲着也是闲着。
3: 那不一定打得过，到时候2败俱伤，北狄不知道又要花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不打那3000美男怎么办？
2: 皇后娘娘，我们北狄虽然不如大梁强盛，但也不是好欺负的，如果娘娘逼人太甚，我们北狄上下必定誓死抵抗，到时候2败俱伤，对大梁也没有好处。
6: 2败俱伤，你们也配？
12: 你们北狄这次掺和成王的事，怂恿北疆造反，这笔账本宫还没给你们算，现在你们倒先来谈条件了。
6: 本宫不仅要3000美男，还要你们北狄从此俯首称臣，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3: 这不可能，我们北狄是独立的国家，怎么可能
6: 独立？你们北狄当年被大梁打得跪地求饶的时候怎么不说独立， 现在看大梁内乱就想趁火打劫，做梦！
11: 本宫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答应还是不答应？
8: 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不讲规矩，不讲道理，不讲情面，我完全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我答应，但是三千美男，尤其是皇室成员，数量实在太多，能不能减少一些？
6: 2999，不能再少了。
8: 他妈的，谈了半天，里少一个。答应。
6: 本宫还有一个条件，从今天起没有北狄了。
8: 什么意思？
11: 意思就是，你们北狄从此成为大梁的一个省。本宫赐名山岸都后府。
8: 皇后娘娘，你这是在侮辱我们北狄！
6: 侮辱？你们窝藏我大梁反贼，怂恿北疆造反，本宫没有把你们灭国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要么答应，要么开战，你自己选。
8: 打不过，不打就要死。我答应，从今往后没有北狄，只有山岸都护府。
6: 很好，退朝吧。
2: 等等，皇后娘娘，我王还让我转告一句话。
5: 我王说，北疆王战功赫赫，真是一代人杰，他倒是十分佩服。这样的人若生在北狄，是必定要做王的。可惜啊，可惜他生在大梁，不知道甘不甘心只做一个异姓王。他不信大梁朝廷还能信任沈凌霄。只要没有了沈凌霄，大梁朝廷还有何惧？
1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怪你们北狄没人了，连这么浅浅易懂的道理都不明白。
6: 本宫巴不得沈凌霄早点造反，怎么会忌惮他？
0: 娘娘，沈将军功高震主，如今又封了王，手握重兵，臣以为应当加以节制。
3: 臣不是怀疑沈将军的忠心，而是人心难测。沈将军现在忠心，不代表以后也忠心。前朝的例子摆在那里，多少功臣最后都变成了逆臣。娘娘应该派人去北疆监视沈将军，防止他造反。
13: 臣附议娘娘，臣愿为娘娘分忠，去北疆协助北疆王，一旦他有异动，臣立刻禀报娘娘。
14: 去北疆监视沈龙英是个好差事，既能立功，又能巴结安远侯，一举两得。
6: 我好不容易把沈凌霄封了王，给了兵权，给了封地，就等着他造反。这些人倒好，一个个跳出来说要监视他，节制他，防止他造反。
11: 这不是坏本宫的好事吗？
6: 你一个草包，拿什么跟沈将军比？本宫需要你分忧，你自己的忧分明白了吗？
0: 臣知罪，臣再也不敢了。
11: 哼，退下。
15: 看来皇后娘娘是真的很信任沈将军，那些想挑拨离间的人根本讨不到好。
3: 大王，那大梁皇后深不可测，大梁北疆王所向披靡，继续打下去我们没有胜算啊。
16: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Listen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这一部网络穿越剧《祸国妖妃》呢，即将进入最后两集，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看得出来，他其实他是凭一己之力，他以为他当初那些初衷是坏的嘛，他用最坏的初衷，可是他就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盛世。毕竟呢，他的使命拿到的是恶毒女配的那个剧本，他必须要让所有人唾骂他，唾弃他，甚至推翻他，起兵造反，然后把他宰了，他就可以回现代了。可是呢，他不管怎么做呢，反而在古代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7: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 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Station Sponsor。

0: Hello， 大家好，又是听我们榴莲俱乐部榴莲数码讲时间，继续有我 DJ 莎拉呀，除了我还有
1: 我啊，荔枝，好久没跟大家倾偈，
0: 都是一个月啫。原来你今天太开心，所以不记得过了一个月，应该我八月又跟你拍的嘛，
1: 八得一个月咁少。
0: 八月拍完，七月又拍咯，六月又系拍你咯，好似
1: 冇喎，好似冇做咁多，
0: 系咩？
1: 系啊，
0: 紧要算啦，我不嬲都有啲失忆噶啦，又去啦。但我记得系嚟紧，啱啱呢几次都系拍你啦，同埋呢个神秘 operator。今日我哋都有神秘 operator， 佢短暂行开咗，一阵间会翻嚟噶啦。
1: 好嘢，挂住佢。又是我哋三个，
0: 冇错。咁但好有趣嘅，我想讲我其实我哋每个月咧都有唔同嘅事发生啦。咁所以我都觉得有少少可以分享嘢嘅，因为我今日咧就去咗我朋友嘅教会度，佢哋嗰啲活动啦，然后得意地我本身个人中意整嘢食嘅，但系今日佢整嘅嘢食我系冇整过嘅，
1: 系嗰样嘢食见过你幅相，
0: 你见过嘅相我
1: 你好似同我分享咗，就系你今朝整嗰个，
0: 系我已经唔记得自己做咗啲乜嘢啦，因为跟住我系呢张相系讲紧整一啲叫马来西亚食物嚟嘅，
1: 系
0: 佢哋叫 angre。教之类
1: 系咪
0: ？Gray 之类咁嘢，但系我完全
1: Angle Gray 系嘛？
0: 哎呀，点解你咁犀利嘅？
1: 你写俾我噶嘛？
0: 系嘅咩？
1: 系啊。
0: O K， 完。跟住我
1: 好靓，
0: 跟住我觉得
1: 好似茶果啊个样。
0: 个样系好得意，好似茶果咁。你讲得好啱，因为佢咧系里边出边咧系有一浸好似糯米嘅皮啦，
1: 烟烟韧韧。
0: 系啦系啦，几得意嘅。咁但系里边咧就会系一啲佢哋今次就攞咗甜番薯，系咪即系番薯啊？番薯，
1: 番薯系。
0: 系啦，咁另外咧就去。摆去蒸咯，咁我自己就比较少用呢个方法整甜品嘅，所以我觉得啊几得意。
1: 要蒸几耐啊？咁
0: 我见佢蒸5至10分钟咁嘅时间啫。
1: 哇，好快啫！
0: 系啊，咁就
1: 咁听落几方便整呢个甜品。
0: 系啊，其实都几得意。我谂嗱，首先你一定要揾人预备咗啲准备嘅功夫先。嗱，譬如你要揾人拆好咗个皮先啦，要即系将个皮咧，佢哋好好咁啊，帮我准备，帮我哋准备晒，咁啊攞啲另一只。另一只是叫做薯仔番薯，我唔记得系乜嘢嚟啦。但系整好咗个皮，又系有啲色素嘅甜 sweet potato
1: 嘅，
0: 系啦，跟住系啦，正自然嘅。咁另外再加糯米粉啦，加油啦，糖啦，咁样 mix 埋之后咧，跟住有个皮喺度噶啦嘛，然后就包个馅就搞掂啦，系最简单嘅做法。
2: 咁个馅系有啲咩？
0: 个馅今次系
1: sweet potato
0: 番薯咯，另一种番薯。
2: 我、用番薯包番薯，个皮唔系番薯咩？
0: 个皮系有番薯同埋糯米粉，咁、所以嗰个做法系相对简单嘅，即系好天然嘅，同埋嗰啲颜色你唔会好食好多色素嘢落个身里边咯、
1: 我想问系咩叶啊？好特别喎、
0: 啊！
1: 我见到你吓
0: 咩
1: 叶？知唔知嗰个蘸住嗰个
0: 系咪有叶嚟嘅啫？
1: 蕉叶
0: 系啊，个感觉好。好马来西亚 feel 咯，即
1: 系啦，我话咦，但系有个寿字噶，我见到，
0: 因为嗰个帽系有个寿字喺度，但我见有其他帽咧，有只龟啦，有其他帽就系写住 moon cake 咁样样咯，几得意嘅，其实有趣。跟住后屘我系见到有个朋友仔就话，其实可以攞咧包生果嗰嚿胶啊，即系笠住嗰个保护嘅生果嗰啲软淋淋嘅胶咧，有啲网状纹嗰啲咧，
1: 即系好似好名贵生果就会用嗰个网状纹包住佢，唔好俾佢揼鱼。
0: 唔好俾佢揼鱼咗咁样样，嗰个纹咧包住嗰粒好似茶果嘅东西啦，捻埋一嚿，然后留咗出嚟嘅形状有少少似一个海螺咁样嘅嘢。
1: 哦，
0: 咁我就扭咗三几件啦，然后嗰啲人话哇好靓啊，我话系啊，成件 croissant 咁样，好搞笑。但当然啦，你谂得衰啲，似粒咁啦。
2: 啊，你食咗？
0: 俾你知道咗添。
1: 啊、
0: 我有一次，我有试食嘅，试咗几个，跟住嗱有馅嗰啲，即系有番薯馅嗰啲系几好食嘅，因为番薯本身系啲粉状嘅嘢。咁但系咧，如果你净系食个皮咧，哇搞唔掂，好似食咗粒。好饱肚而且好滞嘅嘢啦，
1: 好似汤圆
0: 类近咯，但系你想象系一个汤圆，但系冇馅嘅汤圆咯，但系一粒好大嘅冇馅汤圆咯，我好似啃瓜我咁嘅感觉。
1: 头先我睇你幅相咧，我以为系芒果啊。所以咧，好吸引，好吸睛下个颜色啊，都好靓。
0: 因为佢攞比较应该系橙色嗰只番薯去做嗰个皮嘅、
1: 有益嘅
0: 系啦。咁但系佢话如果你有啲系小朋友，佢中意啲比较色彩斑斓少少嘅嘢咧，可以攞啲比较自然少少嘅 顏料適用色素，譬如紅色啊咁樣樣咯，個睇落個感覺係比較喜慶啲咯。
1: Yeah， 粉紅色啊，
0: 粉紅色。我見到有人用粉紅色噶
1: ，peach。
0: 但我又諗過另一樣嘢嘅，可唔可以攞蝶豆花整紫色啊、藍色呢啲咧？其實都幾靚，不過可能俾人個感覺會中毒咁樣。
1: 好似芋頭咯，如果紫色，
0: okay， 你真係好正面嘅啫。
2: 係用芋頭，用紫番薯咪得咯？
0: 紫番係喎 ，OK 喎，
1: 聰明啊你，
0: 喂，你好聰明啊！嗱，你又好。善良嘅你好聪明 ，OK， 讲完啦，你讲。所以我见，我觉得今日呢一个整完觉得几得意嘅。咁讲开食咧，
1: 听落好容易整。
0: 讲开食咧，我想讲多样嘢嘅。但系喺你哋我讲之前，你哋有冇啲小 update 嚟想讲同食 related 嘅嘢啊？
1: 同食。我嘅 update 就冇同食冇关嘅。
0: 吓，会系咩嚟嘅咧？
1: 不过。冇啊，近排我唔知系即系系啦，我嗰、那个。漏水啊，浴室
0: 哦，
1: 吓咁就系啦，都想提一提啲听众，如果你哋嘅屋企已经有翻咁上下楼龄咧，都要 check 下嗰个嘅浴室点解咧？因为其实系我哋估唔到吓，咁咧系我老公啦，同个朋友倾偈，咁佢就话啊，我个浴室漏水啊，后面发毛咁样样，咁啊都系无意中拎开啲嘢，佢先至发现到啊，咁咧。我老公咧就身痕，咁咧又系翻照板煮碗，翻到屋企咧就行入去嗰个嘅衣帽间啦，又系拎开晒嗰啲，拎开晒嗰啲衫啊，吓嗰啲障碍物咧，啊一打开竟然发现咧长脚位嗰度咧真系黑色一点点，发晒毛喺埲墙嗰度，咁吓咗一跳。吓咁咧就咁啊就再去翻自己嘅浴室睇，就发现原来我哋黐即系嗰即系唔系我哋黐啊吓，即系以前嗰啲咁嘅胶咧，
0: 玻璃胶嗰啲
1: 防水胶、防水胶嗰啲浴室旁边咧都有嗰啲防水胶，咁啊原来慢慢老化甩咗，咁、
0: 哦、
1: 所以嗰啲水咧就喺嗰度渗入去，咁就所以咧渗到落崩墙嗰个墙角咧就有。系咯，发毛啊咁样样，咁所以咧都系呢几排就系为咗搞个浴室咧，都有少少搞到屋企都系好混乱咯。
0: 嗯，你呢个 update，
1: 所以系同食嘢冇关，但系咧我就觉得其实都系啦，睇一睇啦
2: 吓。
1: 系啊，你唔好以为啊，你冲凉地下冇漏水都有浴室 OK 啊，干啦啊，点不知原来个浴室咧就系喺嗰埲墙咧透咗，即系渗咗过去隔篱房。咁所以系啦，都不妨系去即系 check 一 check 咯吓，冇坏嘅。
0: 咁神秘 operator 咧，你有冇啲咩冇见你一个月，有冇啲咩特别嘢发生咧？
2: 我好肚饿咯，同食嘅有关啊。
0: 哦 ，OK，
2: 所以而家我想快啲食嘢。
0: 咁啱啦，我正想讲两样，唔系两样，一个一样嘢，但系两个口味。因为应该呢样嘢咧系最近，我谂应该七月嘅时候喺香港有得卖噶啦，已经嗰个叫冷泡杯面啊、嗯。香港一个都比较。多人式的合味道杯麵啦，咁我上網睇都就見到佢有兩種好有趣嘅味道，咁分別叫做就微辣泡菜風味同埋雞鹽檸檬風味。
1: 其實會唔會更加肚餓啊？
2: 會啊，佢特登話嘢，
0: 我
2: 而家
0: 好肚餓，
2: 所以佢就要講。
0: 係啊，特登講㗎。
2: 我唔好明喎，冷泡杯麵，咁平時我買啲杯麵用凍水浸佢都未冷泡杯麵咯。
0: 哦，你平日都係攞凍水浸嘅。
2: 即係我意思係如可以嘅嘛？
0: 可以嘅。當然可以啦，我試過一次真的拿凍水浸個杯麵，但浸極都只係純粹淋同埋好難食、
2: 哦、你真的試過
0: 噶？我真係試過，
2: 我又未試過。
1: 凍食咯喎，
0: 係啊，
1: 咁
0: 好難
1: 食，
0: 超難食。
2: 點解你要用凍水？你嗰陣時煲唔到啲水。
0: 我諗係嗰啲咩野外定向型，跟住冇乜嘢食，然後是但揾啲凍水沖落去嗰啲咯。即應該我都暈咗咁滯噶啦。
1: 咁我想問一下你介紹今次呢、這個
2: 你
1: 係
2: 食過嘅
0: 未食啊？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啊！所以嚟緊，因為我同麥遠傾開啦，跟住我喂，不如你翻香港記得買翻兩個食，
2: 咁就有啲
0: report 咯。
2: 吓，唔系啊，买过嚟啊，
0: 买过嚟一齐食啊，
2: 梗系啦，冇搞错，自私食，
0: 我可唔可以
1: 咁？其实有冇 check 过我哋呢度有冇得卖噶？其实我哋呢度都几 update 噶，
0: 唔知道、啊、
1: 某间唐人大超市，
0: 你买多
1: 咗
0: 我 check， 我唔见，暂时未见，
1: 我去望一望，
0: 系我暂时未
1: 见。
0: 咁但系我见咧，上网有人用唔同嘅食法，你可以留意，如果你见到有咧，可以买。个杯面啦，但系同时间又谂系用咩去冲，因为讲明呢个杯面咧系用。冻嘅即系饮料或者室温嘅饮料去冲啦、嗯，就唔好攞热水去冲。佢讲明系禁止热水。
2: 但系点解其实即系佢有咩特别？点解佢可以？
1: 我谂方便啲人系冇热水。
2: 唔系，即系佢嘅面系有分别啊？定系点样？
0: 佢梗系讲到自己有专利噶啦。
2: 咁、okay， 有咩特别啊？
0: 系啦，咁佢讲到有专利嘅，咁所以咧就。 我唔知佢究竟用咩专利，佢话总之佢有专利就可以令到你用冻嘅液体去冲佢，都系可以令到佢泡开，保持 Q 弹滑顺滑咁样啦。咁佢大有人都建议嘅，其实如果你讲用冻水冲佢咧，其实就唔系特别最好味，反而譬如喺呢一个香辣泡菜味咧，就最好攞
2: 奶，
0: 冇错，冻鲜奶点解咁叻嘅你？
2: 因为我而家整，因为有时候我煮面啦，即系煮呢啲韩式嗰只辣嘅
0: 辛咩面
2: 系嘛，系啊，咁咧我都会落奶咯，有时
1: 哦，中和个辣味
2: 系好味噶，真系
0: 系啊，
2: 会变咗有另一款，好似 carbonara 咁样嘅食法，
0: 系辣 carbonara，
2: 系系系，我落好少嘅咋，即系落好少水，好少奶，系等佢好浓嘅佢个，
0: 我都有相同，我会咧落芝士落呢个辛咩面度，跟住系好得意嘅个味道，
1: 系同我啲仔女一样，好似系佢哋都系咁食。
2: 用豆奶系再好味，
1: 再好味。
0: 咁呢度就系真系有啲人会讲话，一系咧你就攞冻鲜奶啦，一系咧你就攞无糖豆浆去冲，就唔系攞冻水去冲。咁样咧佢就可以少少中和个辣度，同埋咧有少少似忌廉 carbonara 嘅口味啦。咁好得意，但我期待啦，睇下翻香港买系啦。
1: 其实我是喜欢吃热嘢的人，所以如果我知道这个是冻杯面呢，我就没什么兴趣，我反而是喜欢，是
2: 我会想试一下，想试一下，我都是如果吃冻的东西是 feel 不到饱咯，即是连亚洲胃，
1: 是啊，我都有这样的感觉，
2: 热的东西才
0: 觉得饱。我不理你们，我照讲那个，
2: 但你一定要试，我想看
0: 看，我想试，
2: 你试完看看跟你之前真的试过用冻水冲的杯面有什么分别，
1: 有没
0: 有之前那个是难食，
2: 我知道，所以你
1: 同一牌子
0: 唔记得啦，但系应该喺香港唔系好多牌子嘅杯面系你会想买嘅，咁嗰个应该 O K， 应该都系嗰个味道。咁另一个嗰个鸡盐柠檬味咧，其实我见有啲人嗰个评价咧就唔系特别好味。有啲人如果冲咧，佢就话一系咧就攞冰绿茶、无糖绿茶或者攞苏打水。
1: 哇！
0: 系啦，佢就话呢个口味比较特别啲嘅，
1: 好新颖
0: 啊！系啦，所以如果你真系买的话咧，就
2: 即系都有要用唔同嘅饮料。
0: 冇错，所以
2: 你可唔可以试下汽水嗰啲啊？
0: 即系可乐咁样，系咪成支倒落去？
2: 我想睇，应该都几黑暗黑料理。
0: 我觉得个感觉好有趣，即系你柠檬可乐鸡盐味。
1: 不过有可乐鸡，可乐鸡翼，
0: 但可乐鸡翼个味就冇可乐味，
1: 甜甜地。
0: 因为我有煮过可乐鸡翼，系冇可乐味。
2: 雞鹽檸檬風味，
1: 佢係用一啲即係好似揦佢會有啲可樂啲甜味咁樣，可能整到啲雞翼會係咯。
0: 然後有啲人再加啲創意嘅做法，就係、是、加溏心蛋，加完溏心蛋咧，再加呢、這、一個青瓜片，甚至肉類。但我覺得好似你哋咁講咯，我自己都會 prefer 係熱食，但係我覺得咁有趣嘅嘢，試試佢咯。反正翻香港咁得閒。
2: 我会试落啤酒喺呢个鸡盐柠檬风味度。
0: 哇，
1: 啤酒
0: 鸡有趣、哦，有趣
2: 白酒咁
1: 啊，几有创意
0: 都好啊。其实应该几好味嘅、即系等于人哋白酒煮青口咁，都好香嘅，系啊，几有趣。Interesting， 好啦，我讲完啲咁有趣嘅嘢。佢又咁肚饿，不如大家唞唞先。
2: 我以为继续讲多啲食嘅嘢，折磨我。
0: 俾佢知道咗我咁衰格添。
2: 系大家都知道。
0: 好啦，我哋听翻首歌，转头再翻嚟再讲嗰其他嘢啦。

0: 啱啱听过嘅系有黄淑曼嘅《Hey Vienna》。
1: 今日讲咩啊？
2: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1: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Hello， 欢迎翻翻嚟我哋榴莲俱乐部榴莲数码港，继续有我 DJ 莎拉同埋我两位拍档
3: 神秘 operator
4: 同埋荔枝。
0: Hello， 喂，呢一节我哋讲啲咩咧？喂，呢一节我想讲样嘢，我想抢先讲。
3: 你问自己咁样，
5: 想讲咩咧？
3: 我想讲嘢啊，
0: 系我傻咗，神
3: 经分裂，精神分裂。
0: OK， 好啦，我唔理你，我继续讲我要讲嘅嘢。咁咧，我想话我呢排成日睇到一样小动物好得意嘅。唔好怪笑啦、
5: 哦！究竟系乜嘢小动物咧？
0: 嗱，终于有机会俾佢问翻咁好啦。
5: 我帮你咋？
0: 多谢你啊！
5: 费事你又要自己讲咋？
0: 你真系好心地嘅啫。嗱，澳洲有嘅喺咩系 New South Wales 定 Melbourne 嗰边有一个岛系俾企俾人睇企鹅噶嘛？
4: 啊 ，Victoria
0: 应该 Victoria 系咪啊？企鹅岛
4: Phillip Island
0: 系啦。嗯，咁呢样动物咧，我就唔喺澳洲睇嘅，我系啊，唔系澳洲有睇过喎，喺高高实睇睇动物园睇过啊，
4: 企鹅
0: 啊。
4: 系 Sea Well， 系
0: 好似系 Sea Well 啊。咁、但系我想讲呢种动物咧，喺香港近排都好 hit 嘅嗰只嘢，嗰只嘢叫 K718，系只国王企鹅嚟噶。
4: 个名咁得意嘅，
0: 系啊，佢而家个名叫 K718，因为咧佢未有个新名，佢喺今年嘅二月。时候在香港海洋公园出世，咁、佢出咗世之后咧，咁大家都觉得佢好得意，咁成只啡色，好似只奇异果咁样样嘅嘢，咁咧有好多网上嘅片段影嗰啲企鹅喺度嗌交啦，同埋
5: 奇异果
0: 系啦，咁样影佢哋嗌交啦，影佢跣咗落水啦，
3: 哦，即系好多只噶，
0: 呢一只。特别叫 K718 咧，暂时净系见到系呢一只啫。咁但系好多只同埋唔同款嘅企鹅嘅。
4: 我想问一下，系咪得呢一只系啡色毛？
0: 其实
3: 似
4: 奇异果咧，我想问下，
0: 其实其他企鹅未换毛都系啡色嘅。佢冇基因变异嘅。
4: B B
0: 系啦，佢系 B B 嚟嘅。
4: 企鹅 B B
0: 系咪佢搞笑嘅个样？同埋我唔知系咪佢有啲智商问题嘅咧，即系人哋同佢嗌交咧，佢会企喺度发呆啦，然后唔知道你做乜嘢嘢啦。咁呢下即系可能作为一个聪明的人类，我就会觉得喂咁搞笑嘅呢个反应几好咁、样。咁但系佢真系企喺度发呆咯，唔理你，然后你继续喺度好似喺度嗌交咁样样，喺度嘴抹抹啦，咪继续企喺度咯。

0: 呢个就我平时对莎拉嘅
1: 系咩
0: 嘅回应咯，
1: 系咩？
0: 系啊，佢成日喺我隔篱喺度系咁讲嘢，我就会 candle。
2: 你都聽到口麻麻，
0: 佢就會問自己咯，所以要問自己啦。其實我講咩咧？
3: 係啦，咁所以佢今日好好啊，心地咁好，都要讚下神噶啦。
2: 不嬲，佢都係咁好人噶啦。
3: OK， 係啦，咁我想講咧 K718企鵝，因為太多古怪同埋搞笑嘢，所以去到一個位咧。我覺得大自然嘅真係好有趣嘅。咁啊，講開，因為我知道咧嚟緊黎姿係想介紹啲自然相關嘅嘢，所以除咗呢只企鵝，不如。你介紹下其他嘢啦，
2: 啊，都唔好話介紹嘅，其實都係分享一下啦。咁啊，咁啱我上個星期六咧就去咗一個都喺幾近南區嘅一個 forest 嗰度咧，係 bushwalking。
0: 哦，咁 K 字頭嗰個 forest
2: 係啊，有冇去過啊？
3: 有即係 K 字頭，
2: 係啊係啊 K 字頭啊，大家都有去過嗬？
0: 有，
3: 我
0: 都算近，
3: 我淨係見到個名，
0: 同你屋企都好近嘅而家。
3: 而家
0: 應該都近近地嘅，企
3: 近遠咗啲啦。以前近啲，我以前住南區噶嘛，我而家住西邊。
2: 哦，
0: 但係近噶，你同嗰個 forest
3: 係
2: 都近。
3: OK，
2: 耶耶耶，咁係啦。因為其實嗰日咧，其實我哋都係喺 Sunnybank Hills 咧食晏，嚇咁啊食咗啲港式嘅晏晝啦。咁啊都係食完晏之後咧，咁先去嘅。咁就今次就即係停留得耐啲啦。咁一去到咧，就即係嗰度一個都。我覺得佢都個設計啊，各方面咧都整得幾靚，咁佢仲有一個 Discovery Centre 嘅，咁咧入邊咧都有好多嘢睇啦。咁如果行日去咧，因為我嗰日係星期六啦，咁如果其實一至五咧，佢有一啲嘅 handcraft 啦，嚇或者啲小朋友咧零至五歲咧都可以去 join 嗰度嗰個叫Bush Candy 嘅，咁入邊仲有啲叫做竹節蟲啊。啊、你可以親身去體驗，佢會俾你去摸嘅
3: 竹節蟲係好幼腳嗰啲嚟嘅。
2: 佢呢一個就係比較粗啲嘅。
3: 哦，
2: 嚇、嚇，咁即係好特別咯。咁另外咧，佢仲有一啲咧，嗰、那個 centre 入邊咧，仲有一啲係真嘅蜜蜂。咁佢就擺喺一個蜜蜂式嘅，即係好似一個木即係木頭入邊。不過佢已經係有個。玻璃箱是冚住的，咁即系俾啲细路哥系有好多嘅，即系学习啦吓，可以睇下蜜蜂系点样生活啊，有蜂后啊，有工蜂啊咁样样，同埋佢入边咧都有好多个介绍咯，系非常之有教育性嘅。咁咧，另外咧，俾我发现咧最特别咧就系咧，你去到呢个嘅 forest 咧，你去到呢个 centre， 咁只要咧你系带住council rate 嗰个 notice 咧。你就可以免費咧去redeem 兩棵呢度嘅 native plant 嘅植物，
3: 哦，
2: 係啦，係唔需要俾錢嘅。
3: 我有問題，
2: 係
3: 我想問個問題係有冇話係邊個地方嘅 council rate 嗰張單咧
2: ？Brisbane City Council，
3: 即係 Logan 嗰啲得唔得噶？因為Brisbane、Logan 仲有北區，好應該係屬於唔同嘅 local council 噶嘛，所以我想問下你知唔知啫？
2: 你問得好啊！呢條 question， 但係咧呢個 forest 咧，佢就係Brisbane City Council 名下嘅。
3: 哦 ，OK， 咁所以可能就
2: 所以我就唔係咁知道係啦嚇，有冇
3: 嚇？唔緊要。
2: 咁係咯，不過都可以不妨一試嘅。係
3: 咯，因為
2: 我
3: 諗緊啊，如果譬如咧，即係我喺 Logan City 嘅，會唔會啊有機會咧？不過唔緊要，如果聽眾你哋有機會試過嘅，又可以
2: 係啊，
3: 同其他人分享啊，原來係得嘅咁樣咯。
2: 好啊，好啊嚇，因為佢入邊有一個細細地嘅棚咧，係擺咗個都好多棵植物嘅 BB 嚟嘅，咁你就可以免費攞啦。咁如果你想知嗰個植物咦大咗係點咧，咁其實佢嗰度有個 garden 咧，已經係種咗呢啲植物嘅。咁你可以去比較下咯嚇，原來佢大過咗係變成咁嘅喎，有幾高啊，幾大啊咁樣樣嚇，咁我就覺得呢個好特別啦。咁啊，另外佢仲有個係俾你，佢仲有一個係 worm farm 啊，可能你哋會嚇，但係如果中意種嘢嘅朋友咧，就真係好啱啊，因為咧其實 worm farm 咧，佢即係 produce 出嚟嗰啲嘅汁液咧係好肥美嘅，即係如果你係屋企係有種菜啊、種花啊嚇，咁你嚇，即係佢會有個 course 咧，會教大家咧係點樣係即係set up 一個 worm farm 啦嚇嚇，點樣餵佢啊咁樣樣。咁另外咧，佢仲有個咧係compact 即係點樣講啊？
3: 係咪
2: 嗰啲
3: 堆肥嗰啲朋友嚟，
2: 堆肥嘅 station。
3: O K，
2: 吓，等我睇下先。
3: 因为我听你讲开虫类，跟住又讲对植物好好，我谂你下一个梗系讲啲同堆肥有关嘅嘢。
2: 系啊系啊，咁咧佢咧嗰度有个composting 嘅 station。咁咧，大家譬如话你已经有好多嗰啲渣滓咧，譬如话你vegetable 嗰啲有油嗰啲又唔得啦。
3: 哦 ，OK。
2: 譬如话菜皮啊，吓薯仔皮啊，萝卜皮咧，你都可以抌落佢嗰度。咁佢嗰度有个 compost bin 咧喺度，即系化紧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中意咧，你都可以喺佢另外一个 bin 咧，佢已经做好咗嘅，你就可以攞啲翻屋企，就摆喺你哋个 garden 嗰度咧，作为肥料咯。
3: 我又有问题，我一个问题学生，我想问拎走嗰堆嘢啦。摆紧喺度沤紧嗰堆就应该会有其他收集啊或者处理气味啦。咁拎走嗰堆嘢会唔会好臭嘅咧？
2: 因为当其时咧我就冇攞，我亦都冇打开。不过咧佢如果你大家睇到佢个 website 咧，佢就会即系解释俾大家咯。
0: 吓咁，其实我觉得唔系好臭嘅。
2: 如果佢系正正经经咧，即系你处理得好咧，其实系啦，系
0: 应该系唔系好臭
3: 嘅，
2: 系啦吓。就是应该是不是很大味的、
3: 因为我曾经想住最多做的东西只是咖啡渣，我就不敢想刚才你说的那些植物啊乜皮乜皮那堆厨余去做 compost， 因为我怕那堆东西发酵很臭、
2: yeah.
0: 所以好像是有一段时间前期是臭，然后到后期是不臭、
3: 原来
2: 我就曾经在家里玩过的，又是买了个箱，又是那些皮乜皮掉下去，咁咧
0: 你
2: 就
0: 冚实咗嘅，
2: 系啦系啦，冚实。咁咧你铲完草嗰啲草碎咧，亦都摆埋入去嘅，咁就等佢好似一个 mixture 咁样样咯。咁佢会发热噶，吓佢入边会即系发酵嘅时候咧，佢会有热力上啊。咁你间唔中你又要打开个盖，咁样搵啲嘢咧铲一铲佢，等啲空气入去啊，就等佢即系 compost 得好啲咯。decompose 得好啲咁樣樣咯，咁啊係咯，我覺得呢個公園都好多嘢學啊，咁啊另外佢仲有啲嗰啲叫咩 obstacle trail， 咁即係譬如用木做噶啦嚇，或者係用啲石做噶啦，咁大家可以喺上面咧就可以爬下啊、跳下啊、練下自己嗰個嘅手眼協調啊，或者係啦手腳協調，唔係眼腳協調咁樣樣咯。咁咧佢有冇行过嗰度嘅 bushwalking 啊？你啊，
0: 我冇
2: 神秘，
0: 我有行过嗰个山，但我唔系好肯定佢系有一个划分叫 bushwalking 定系点样？
2: 佢咧佢都有几段路嘅。咁咧其实佢有1 km 至到2.5 km 左右啦。咁其实佢有啲路咧都几适合你系推住 B B 车、甚至乎系轮椅嗰啲人咧系去嘅，都可以 access 到入去嘅、即系短短地啊，又或者系平啲啊吓，咁系可以推住佢哋去。咁有啲咧就比较会就算你知啦 ，bushwalking 同 hiking 系又有唔同嘅、咁啊 bushwalking 都系喺啲丛林嗰度去行啦。咁、所以其实要求个体力咧都唔会咁大、，hiking 就系向即系个山咁样向上爬噶嘛吓，咁、所以佢呢度即系有8个路段可以俾大家拣，咁所以同埋另外我就觉得佢好近，即、就、系、是、我哋嘅所谓市区啊吓，即系、你食完个晏。一个下昼咁样都可以喺嗰度消磨，咁佢又都有啲平地可以俾大家拼力啦。咁我见到都有啲系有水玩啦，同埋佢有得俾你宵夜食嘅，有个艇咁样可以坐低。
0: 我上次去系我个 friend 又带只狗去咯，我记得系，所以就一齐同只狗一齐行山。
2: 系啊系啊吓。
3: 我又好奇问问题，有得宵夜食的地方很多时候有水洗手有拖泥的嘛，刚刚你讲的那个地方是不是都有齐这些设施？
2: 有它有齐晒是啦，拖泥啦，洗手啦，咁是啦。
3: OK， 佢嗰个炉呢，我冇去过，我想知道个炉咧系电嘅、即系佢就咁发热， 然后就等你
2: 系又系揿个掣咁样，咁佢就会，咁我就曾经用过呢啲，即系市政局呢啲咁，即系
3: council
2: 系啦 ，council， 我就觉得佢唔系好够热咯，吓、但系。 depends on 你煮咩啦。咁如果你譬如话你已经系嗰啲肠已经半成熟嘅，咁啊当然都会快好多咯。咁如果你系煎鸡翼咁啊，可能真系要耐啲，同埋可能你有个盖冚一冚佢咧，咁又会快好多咯。
3: 我突然间谂起咧，啲人要整海鲜咧，都要带埋个盖出去烧烤用咁样样咧，
2: 系啊，其实系好使好用嘅。如果有个盖咁。是啦，大家都可以嚟呢一度玩一下，咁咧就叫做Caratha Discovery Centre。
0: 嗯，吓，咁佢系开一至五嘅啫。
2: 佢嘅open 咧就系九点至四点。嗯，咁咧如果你想领取嗰啲免费植物嘅话咧，除咗星期一之外咧，其余时间都可以去到嗰度攞嘅。咁咧嗰一日仲有一个意外收获咧，就系、是、发现原来我行行下咧，你会见到有啲 wallaby 咧咁跳下跳下嘅。Wallaby 即其实是 kangaroo 的小一点的品种、啊、kangaroo 呢就比较巨型一点，即好像高过整个人那么高的 kangaroo 啦，但如果 Wallaby 呢就是小一点的。那我那天呢行行下呢就看到有成四只到在远处呢个丛林那里跳下跳下这样，那我都觉得挺特别。那在停车场那里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像一个oval 一个 feel 咁样样嘅，咁入边远远咧我都见到有啲嘅类似系袋鼠吓，不过我估系 wallaby 嚟嘅，咁就远远坐咗喺嗰度，咁所以其实都系正正式式系咯，都系森林，都系好多野生动物喺嗰度居住。
3: 有你见到啲 wallaby 嘅时候咧，个时间系比较系挨晚见到咁样咧，
2: 系。冇错、
3: 啊、，OK， 因为我突然谂起咧，头先啊神秘 operator 咪话有狗一起去嘅、嗯，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同个朋友，我就带咗个朋友只腊肠狗啦，然后因为我屋企后边有个 bush walking 嘅地方，嗯、然后嗰只腊肠见到啲都唔系见到，喺闻到啲袋鼠咧，即刻吠到癫咗一样，咁所以我就谂，咦 ，bush walking 你如果有wallaby， 咁我唔知佢哋会唔会好似袋鼠一样咁大只啦，有狗有袋鼠会唔会？会有冲突啫，我谂埋啲嘢真系特别奇怪噶啦。
2: 不过我谂如果有狗，佢哋通常都有个 unleash
3: 啊 ，OK， 系咯。如果唔系，只狗冲咗埋去，是打一个受伤都唔系开心事。
2: Yeah， 或者捉雀仔咧，佢哋会
3: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如果。朋友仔带狗去都真系小心，
2: 保
3: 护
2: 啲野生动物，
3: 同埋都保护翻你自己带去嘅动物啦。咁、啊、就系譬如其他嘅游客都一样嘅，因为你 unleash 嘅话，其实都保护翻。其他
2: 大家
3: 的
2: 安全啦、啊，系啦、嗯，始终都是公共地方嗬。
3: 咁同埋，如果可能本身你自己对于野生动物不是咁大胆啊，甚至乎你怕会接触到它的时候，你提翻个时间，不要去到咁晏，因为 wallaby 系比较晏的时间出现。咁有机会我哋都尽量同佢保持翻距离啦，冇骚扰到佢哋啦。
2: 系。我嗰日其实冇预计会行咗、嗯，我谂都行咗都有个半钟啊。啊、但是因为行下咁啊，咦，佢入边都会有啲分叉路噶嘛，啊咁啊行呢边，行完呢边咁啊又再分叉，叉下咧就搞咗成个半钟两个钟咁样样，咁都几好嘅运动嚟嘅吓，
3: 但轻松噶嘛，
2: 轻松嘅，轻松嘅，系啊，不过就最好即系早少少去咯，
3: 因为日落咗之后，其实就同咗噶啦个天气，同埋。野生動物我覺得都是小心好啲嘅。
2: 係啊，因為咁啱我有個同事，咁啊佢嗰日同我分享話佢去行山，咁佢話佢一間即係係啦，我順便講埋呢個故仔。咁佢話咧，佢哋一行六人，咁咧 expect 咧帶力即係領隊嗰個人咧就話估計呢一個嘅行山咧只需要行唔知四個鐘定五個鐘嘅啫。
3: 只需要
2: 系啦，因为佢哋系行惯山嗰啲人。
3: O K，
2: 点不知咧？
3: 荡心咯。
2: 点不知咧？佢睇错咗嗰条路线。
3: 哦，行错路。
2: 咁咧，
3: 点
2: 不知系啦系啦，行错路定系唔知点样睇错咗？佢哋本来系谂住五六点可以翻翻嚟嘅，点不知行到夜晚黑九点十点。咁我个同事咧已经系好惊啦，佢话佢哋六个人得两支电筒。咁咧，仲要系当其时都系冬天啦，吓、仲要系最辛苦系要间水啊！
0: 哦，
2: 佢话间水间到嚟，差唔多去到颈嗰度，
0: 好危险喎、
2: 啊！
0: 呢、這个就
2: 咁我话吓，咁、我话你咪好危险咁，佢话系啊，佢话我都即系翻到屋企咧，佢成个人咧震晒，即系肚冻啊！我估系咁，同埋。真系好惊啦，有啲受惊啦吓，咁啊，其实佢话佢嘅屋企家人已经觉得奇怪，点解咁耐都冇声，系有电话又咩，系咯，咁所以佢话 全靠佢个背囊有两支嘅，佢自己带一支嘅电筒，咁另外一个队员又系带一支电筒，咁先至可以克服呢一个咁黑掹掹仲要揾路嘅即系情况去翻到屋企咯，吓系咯。
3: 哇！所以其实行啲野外或者自然嘅环境都 plan 下啦，计划下啦，时间同埋各样嘅安全都要啦。
2: 系啊，虽然人哋话欺山莫欺水，但我谂系啦，行山就可能真系要真系准备好啲啦吓，同埋即系安全最重要。
3: 咁讲完呢个行山，你仲有冇呢排有啲去大自然嘅经历咧？
2: 我就冇，但系咧咁啱我呢排有两个朋友喺香港嚟，
3: 系
2: 啦，咁啊，
0: 佢哋就有好多活动
2: 啦吓。有一个咧就系我朋友嘅亲戚嚟嘅，佢喺瑞典嚟澳洲，咁啊第一次嚟澳洲嘅啫吓。咁咧佢哋咧就装咗个 tour 就系去 Tangalooma 咯。系啦，系啊，咁佢哋即系同我分享啦，咁我又咦，咁我佢俾咗啲相我睇吓，咁啊本来谂住希望可以睇到鲸鱼，咁但系就睇唔到，但系咧佢哋都睇到喺个船嗰度咧都睇到海龟啦吓，又可以喺个船底嗰度咧，我谂大家可能都坐过船底嗰度有个玻璃窗咁样样，咁就敷个玻璃窗就睇到好多鱼咯。
3: 我可唔可以好奇问多少少？佢哋喺 Tangalooma 嗰度系坐船去睇，即系喺嗰个透明嘅船底度睇动物为主嘅，即系睇嗰啲海洋生物嘅。
2: 同埋你喺船，你就可以喺嗰个拦河嗰度睇海龟，系啦。
3: 即系佢嗰啲海龟唔系净喺海底里边睇到，即系喺个船底睇到。O、okay、K，
2: 即系你企喺个船嗰度都可以睇到个海龟喺个海嗰度游水咯。
3: 哦，几有趣，睇到海龟
2: 都。咁我听翻佢哋个个都话：哇，你哋澳洲呢度好好啊，好正啊！佢话收费又唔贵吓，
3: 几钱啊？
2: 佢话围起上嚟港币600多元。
3: O、okay、K，
2: 但系我睇过嗰个 trip 咧，要成7至8个钟噶。
3: 哇，
2: 嗰个船咧车你即系譬如话十点，佢有两场啦，7:30同埋10:00，咁佢哋就应该去10:00嗰个班次。咁就带佢去到去 Moreton Bay 嗰度啦，即係近 Tangalooma 嗰个 island 嗰度呢，咁就俾佢哋睇鱼啦。咁另外佢嗰个嘅 trip 呢係包埋佢会回赠返$25嘅 voucher 俾你哋买嘢食。咁佢就同我分享过：哇，我哋又嗌 pizza， 又有嗰啲 deep fry 嘅 calamari， 即係係啦，你知係即係同佢哋喺瑞典或者喺香港是很不同的嘛，啲煮法啊，或者吓，佢哋话喂好抵啊，你哋呢度咁啊。
3: 同埋系咪欧洲啲食物比较贵啲啊？所以更加令到佢觉得喂呢度啲食物真系好平咁样咧。
2: 我谂相对系，同埋佢哋去咗Long Pine，你哋有冇去过 Long Pine 啊？
3: 我冇去过。
2: 即系近
0: Factory
2: Pocket 嗰度嚟嘅，都好近嘅。其实喺 Indooroopilly 再上去少少，再入啲，又系去嗰个动物园啦。佢话哇，好多动物睇啊！你哋呢度有任何咁咧。佢话咧，哇，嗰、那个树熊咧，十几只，佢话特别有一只咧系好活跃嘅。我话吓，我咁得意，我通常我见亲啲树熊都瞓觉噶，唔喐噶。佢话唔系啊，佢俾个 show 俾我睇啦。佢话真系好生猛，喺佢面前，佢话我坐喺度食紧嘢，佢都喺面前咁样行嚟行去咯。
3: 哦，
2: 系啊，但系
3: 系
2: 啊，但系因为树熊已经喺澳洲受保护咧，就算以前咧你系俾钱系可以树熊趴喺你个膊头同你影相嘅，但系而家已经冇呢支歌仔唱，但系佢哋都好 enjoy 咯吓。
0: 得翻好似 Go Coast 有一个，仲可以
2: 俾你抱，
0: 系有一个，
2: 系、哦、啊，
0: 但系其他就唔可以。
2: 系啊系啊，咁系啦，听到佢哋讲真系好 enjoy 呢度，同埋你知而家都系春天啦，咁样过去呢个星期我哋呢度嘅天气真系一流啦，又唔系好冻，又唔系好热，咁啊天色常蓝，系咯，咁啊喺瑞典嚟嘅朋友啊，梗系哇呢度暖粒粒，系咯，阳光普照，又见到啲系啦，又见到啲即系喺嗰度系见唔到嘅动物啊，海洋嘅动物又有咁样样，系咯。所以听到他们分享我都觉得啊很 proud of 我们 Brisbane。
3: 同埋你是不是因为看了相这个感觉好像亲身去了那个地方咁呢？
2: 是啊，我可以即是现在即刻呢就 show 给大家看，我都觉得挺得意的。 因为我咧上一次去听阿 Luma 系住喺嗰度，
0: 我就想讲佢哋系冇住到嘅，
2: 佢哋冇住到 day trip 嚟嘅，
0: 系 Brisbane 开出嘅，
2: 系啊 ，Brisbane 喺Hamilton 嗰度，
0: 喺 Hamilton
2: 系啦，
0: 佢、哦、有个船喺嗰度接佢，
2: 系啊系啊，喺嗰度接佢，咁啊玩咗系咯七个钟头，我谂六系咯、
0: 都要搭过去啊，如果喺 Hamilton，
2: 系啊系啊，
0: 要 Island 有啲远，
2: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值得一去嘅。如果有香港嘅朋友嚟到咧，嗱，
3: 你形容下俾我哋听系乜嘢嚟啊？你就俾个图我睇，得我好自私咁睇，
2: 佢呢度系呢个
3: 听众会争啲。
2: 我谂系好多人呢、這个系有一个沉船位咧、已经系以前沉咗船嗰啲嘅尸骸啊！
3: 我要讲清楚，个沉船位咧系叫沉船嘅船子，就唔系讲紧而家啲人讲紧啲女子定男子沉船嗰啲沉船啦。OK， 因为而家啲人咧讲沉船咧系讲紧沉迷，钟情于某一个人嘅意思，系啦嗰种沉船。
2: 哦，
3: 所以呢个唔系个沉船位
2: 嘅，
3: 呢个系一个沉船位置。
2: 沉船位置系啦吓，就系、是、咁样样。咁啊呢度系个即系所谓个玻璃船啦，喺个船底下面嘅，
0: 就可以见到，
2: 就会睇到
3: 都好多鱼、哦。
2: 系啊，
3: 密集多个点系我啲鱼咧，我见到好似嗰啲电脑嗰啲桌面海报咧 ，wallpaper 咁咧，
2: 越嚟越
3: 多
2: 吓。咁呢个系海龟咯。
3: 吓、个海龟喺个水面嗰度浮浮下嘅啫，
2: 浮浮下有嘅啫，
3: 佢系好奇咁游埋只船度嘅个感觉。
2: 吓，呢、這个我唔知道。不过我知道11月至二月咧，就系、是、海龟生蛋同埋孵化嘅季节吓。咁啊 ，Bundaberg 咧系可以睇到呢啲嘅，即系我听闻啊吓，好多游客系from欧洲啊、美国咧特登嚟我哋昆士兰。跟住咧就特登去 Bundaberg， 就係去睇嗰個烏龜生蛋，同埋嗰啲龜仔咧孵化咗之後咧，佢點樣行出去海嗰度咯？
3: 哦 ，OK，
2: 嚇，咁我就都幾年前就十一月尾啊，啊我 sorry 唔係啊，應該係十月尾啊，就去睇過咯，嚇、咁就係咯，即係佢係一個 park 嚟嘅。咁就又要哇细细声啊，唔好嘈啊吓！你哋细细声讲嘢，又唔可以开，
3: 即
2: 系
3: 我唔去得系咪？
2: 又唔可以开电话吓，因为咧
3: 嘈啊你细佬。
2: 因为咧，点解你知唔知点解啲龟咧？你去睇佢哋生蛋咧，你系唔可以有电筒，又唔可以有光嘅物体。原来咧，佢哋生蛋咧，佢哋系根据嗰、那个光线啊。月亮的光线、去行的。他说呢如果你们的游客在开晒那些电话灯啊什么什么的电筒呢他就会打扰了他们那个。
3: 周围乱行的。
2: 是啦他们就会迷失方向。那
3: 就不知道行去哪里。
2: 是啦
0: 是
2: 啦。所以都是大力推荐。因为我听到他们这样讲我说哇连世界各地的游客都特登来看、啊。那所以其实都挺值得一去啦。
3: 咦、阿黎姿你都讲咗好多，又鱼啦，又龟啦，仲有呢一个海底嘅
2: 袋鼠啦，
3: 系啦，袋鼠，哇，好多自然动物，
2: 蜜蜂啦，
3: 哇，蜜蜂都有，呢样真系搞唔掂，
0: 又 warm 啊，
3: 越嚟越惊，
2: 因为你冇，其实蜜蜂咧系越嚟越少啊。点解咧？因为呢度越起越多高楼啦、townhouse 啦，同埋而家啲人用人造草啊嘛，啲人唔种嘢噶啦嘛，冇花啊，咁冇花嘅时候，嗰啲蜜蜂咧系生存唔到噶，所以其实我都识有啲人咧喺屋企特登养蜜蜂，佢唔系要佢啲蜜蜂蜂蜜，佢系谂住养咗啲蜜蜂咧，俾啲蜜蜂系可以
3: 生存，
2: 即系生存，俾佢去采花蜜，咁嗰啲植物咧先至可以延续下去咯。
3: 嘿，讲开花，我想讲有一个花节喺呢排进行紧嘅，呢、這个你一定知道，有机会去过嘅，荔枝。
2: 你哋都去过啦，系嘛？
3: 我去咗几年啦，
0: 佢就今年嗰度啊，
2: 连续去咗几年。
3: 系我以前喺嗰度住噶嘛，
2: 啊、
3: 我去咗几年嘅。呢、
2: yeah,
3: 這个
2: 呢、
3: 這个
2: 点啊？
3: 我年度活动嚟嘅，我觉得
2: 系由你介绍啲。
0: 你都已经住嗰度，你仲会觉得好有兴趣？我去咗一年定两年，我就冇再去。
3: 我第一年住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第一年住应该七月开始住，九月佢就已经有呢、這个Toowoomba 嘅花节啦。咁九月嘅花节咧，我啲朋友特登 Brisbane 走上嚟，然后同我一齐去睇花节嘅。咁、所以嗰阵睇咧都觉得好咧，因为咁啱嗰年都比较暖咧、其实啲花开得好靓嘅 ，Queen's Park 啦、Victoria Park 啦，跟住甚至乎 Uni SQ 嚟噶，叫里边个 Japanese Garden 都好靓啦。跟住有一个，但系一个地方我咁多年都未去过，我唔记得系咪叫 Springbrook 嗰个车站咧，我未去过噶。
0: 嗰、哦那个啲人讲都话好靓，
3: 系啊，啲人话咧，如果喺花节期间你见到嗰个车站，你可以去到咧。你可以 book 火車啦，亦都可以去望下咧，因為嗰個時候係最靚嘅、嗯。但如果你平日譬如其他時間去咧，你望到其實只有一個好似乜都冇嘅車站咁，即係冇乜好睇，即係又冇火車，又冇花，都唔知道做乜咁樣。咁但
2: 係即係影相好靚嘅咯。如果個車站已經古色古香，再加埋有啲咁多花，係咪啊？
3: 係啊，
2: 嚟到 decorate 哇，
3: 係好靚。但我未去過，嗯、即係我未去過睇佢，即係好多花盛放嘅時候啦。咁、嗯、亦都未試過坐火車，即係嗰啲時間坐火車，所以。有啲可惜，
2: 是
3: 但系花嗰度真系靓嘅。
2: 咁 我自己估下，你 Toowoomba 呢个花展，我谂相对成个澳洲嚟讲、嗯，应该都系算系好出名下噶，系嘛？
3: 都出名嘅，应
2: 该因为佢都历史都几悠久。我见到佢好似成七十几年啦，
3: 哇！
2: 都喺度搞呢个花，系啊。同埋我睇佢 website 咧，即系我系俾佢 website 佢嗰个设计吸引、嗯、如果大家系有机会可以睇下 tcof.com.au 啊，咁佢就系介绍 Toowoomba 呢个花展嘅。咁啊，佢要横跨三个 weekend 吓，咁啊，其实佢由呢个啱啱我哋过咗个即系寻日啦吓，寻日开始嘅，咁就一路去到十月五号啦。咁啊，今日咧就系会有一个即系大型嘅巡游。咁、嗯、其实我次次去Toowoomba 呢个花展咧，都冇幸去过呢个巡游。
0: 佢哋通常拣嗰日去，
2: 咁、
0: 嗯、但系
2: 沙拉
0: 好多车。
2: 你哋神秘 operator， 你哋有冇去到嗰个巡游啊？
3: 我第一年就去咗，
2: 系
3: 跟住
2: 系咪真系好多人？好多人，
3: 超级劲多人，但系系冇位泊车
2: 嘅，都系睇到嘅，睇到
3: 睇到，因为你只要喺嗰个巡回嗰段路有机会停到有个位嘅话咧。你企喺嗰度望啲車，總會經過喺度。咁其實咧，你想象好似香港年初二嗰啲花車巡遊咁樣樣咯。咁、
2: oh.
3: 但係佢哋好多唔同嘅組織會，可能有啲人喺度跳下舞啊，跟住後面有架車喺度推。咁但係嗰個形。嗰啲人咧，未必好可能好似喺香港你年初二嗰啲咁多人嘅，同埋个规模细少少，系啦，咁同埋赞助商都少啲啦。咁当然，咁但我好记得，我就有一年去睇嘅时候咧，系见到有一只应该系。狮子有间银行佢哋嘅赞助，然后好大只猪喺架车上高咁样样。
2: 点解佢哋会用猪嘅猪链？
3: 猪仔银行啊嘛，
0: 系啊，
3: 嗰只
2: 吉吉兵啊，
3: 系啦。咁所以我好记得就呢样嘢，同埋好有啲人做到好好靓，好华丽咧，应该系形容。跟住喺度跳住舞咁喺度一路行住咯，咁、所以其实
2: parade
3: 系啦，呢个 parade 咧，其实系可以望一次咯、嗯。但你问我系咪好沉迷，想望完第一次再望第二次，所以我第二次就未必会再想望。所以我通常都会拣避开呢个 parade 呢一日。
2: Yeah,
3: 但我觉得未睇过咧，系去一转都系好嘅。
2: 系，因为我就成日都系怕人多啦。第一，第二，其实我个 target 系啲花咯。
3: OK，
2: 吓，因为我就见到即系、就是、有个蝴蝶个形状咧，用啲黑色啊、黄色。色啊，砌到个蝴蝶形啊，又跟住又砌到个澳洲个地图啊，我觉得好即
3: 系
2: 好靓咯吓。咁系啦，咁佢其实即系唔同个 week 咧都有佢嗰个嘅 theme 啊，个主题啊。即系譬如话今个 week 咧，佢哋除咗系巡游之外咧，佢哋都会有个 tasting tour 啦，吓有啲嘢食啊，同埋有啲 wine 啊咁样样。咁下个星期咧就会有 festival。咁咧，即系讲明 feast 即
3: 系
2: 好多好多食物啦，吓、
3: okay,
2: 咁啊，仲有个 twilight tour 啦，咁有啲咧系要入场俾钱嘅，吓咁样样。咁啊 ，behind the broom， 我觉得呢个几特别，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早上嚟嘅，咁啊一个钟头，咁咧就会 show 俾你睇佢哋点样 transform 呢个 garden 由一个普通嘅点样去砌，即系。牵涉到好多手作嘅功夫啦，吓、嗯、嗰、那个 gardening 嗰个嘅设计啊，吓咁样样就即系话俾你听。咁我谂，如果你好中意去种嘢，又好中意整靓自己嘅 garden 咧，我就觉得呢一个系都应该系几好睇咯。
3: 可以参照佢哋做嘢嘅方法。
2: 系、
3: 嗯、
2: 啊。
3: 咁但系如果以我呢个唔中意整 garden 嚟。嘅人嚟讲咧，我就会去净系睇花，都好开心。
0: 佢哋话净系食嘢添，
3: 哎呀，你做咩又爆我啲嘢出嚟
0: ？Tasting tour 啊，嗰啲咯，
3: 呢个我都会想嘅。
2: 系啊，
0: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啲Toowoomba餐厅有咩好食啊？
3: 我 記得嗰度有一間有間 cafe 係有個鴨字咩德咁樣噶，唔記咩德嘅 cafe 咯。嗰間係重點要去嘅，
0: 真係啊，
3: 係啊。跟住我試過去佢上高遠少少個 suburb 咧，有一個地方係專食佢嗰個 seafood basket 嘅。我唔記得咗個 suburb 叫咩名。
0: 即系佢唔系喺 Toowoomba 度
3: ，Toowoomba 你再揸多大概10-20分钟嘅车，上去有一间佢 so called 叫酒店，但实质好似间 pub 咁样样，去俾你食嗰啲 seafood basket 嘅。咁、那个位嗰、那个 suburb 咧，佢仲有一间朱古力厂，细细间，你唔好想象系一间好大嘅工厂啦。咁你当系一个铺头，但系佢会整朱古力嘅产品。咁但系我未去过，但我听朋友讲嗰、那个系要去 Highfield 嘅嗰个 suburb 叫，我谂起啦。咁、我去食个 seafood basket。去睇佢个朱古力厂啦，嗰度有间 cafe 都几靓嘅，咁所以
2: 即系一日游都唔够，唔够玩噶，起码要瞓一晚。
3: 我嗰阵去 Toowoomba， 我啲朋友嚟咧，我都系同佢哋去食呢几个嘢啦。咁但系你介绍嗰个花节咧，我又觉得好精彩，因为我冇做你呢个资料搜集咧，系差咗少少，所以我哋结合埋咧，简直系一流。
2: 仲有下个星期咧。我啱啱都系今次我先发现咧，原来咁多嘢睇嘅。佢仲有一个叫 Paw Parade 啊，咁咧即系你嗰啲人咧，你可以带你嘅狗啦吓嚟到系去比赛。咁咧有个咧就系用狗，即系细狗嘅细狗组，有啲系大狗组。咁咧有啲咧就系主人同狗一齐去装。咁所有呢啲比赛咧都要你装扮嘅，都要你用好 creative、
0: 哦。
2: 我谂个主题系用花啦，
3: 佢带沙拉去睇狗系咪？
0: 系啊，装扮沙拉。
3: 喂呀，点啊？
0: 荔枝都帮手。
2: 主人主人同狗咁扮到，即系大家系即系一 pair 咁样样，系啊。
3: 你真系觉得佢咁认真谂住，净系带只狗去，
2: 带个人去扮狗，
0: 带沙拉去，
3: 带沙拉去睇狗啫。
0: 扮花嚟，
2: 都中意狗噶。
3: 唉，睇 Wowo 几得意嘅，几开心。
0: 我想问你嗰间嗰个 cafe 系咪咁嘅样啊？系咪食
3: 啊？系啊系啊，
0: 即系食 pastry 嘅嘢。
3: Baker duck 系啊，叫 baker duck 噶。呢个食出食食食嗰啲 bakery 其实好出名。
0: 你谂住再去啊？你今次今年都
2: 就算今年唔去或者下一次咯。其实如果你 Toowoomba 揸去都2.5个钟头系咪啊？应该都
3: 睇你喺边一个位置啦。嗱，如果你比较
2: 如果南区咧，
3: 你南区如果比较落少少，可能要个半钟。
2: 个半钟哦，咁都 acceptable 喎，个半钟。
3: 其实同埋睇你嗰中间个 traffic 会唔会好多塞车咯？
2: 吓，我最印象深刻就系 Toowoomba 翻嚟嗰程，真系好斜嘅嗰条路，
3: 哦、
2: 即系嗰个山嗰度咧 ，Dividing Range 嗰度啊，我听人讲、哇，真系好斜好。
3: 哦，
0: 系啊，急上噶嘛，
3: 系啊，急
2: 先咧，仲要你一去到嗰度咧，你即刻 feel 到系好凉爽噶喎 ，Toowoomba 系凉啲噶喎，
0: 高啊，
2: 系啊，系啊，好似应该个天气系好过，即系清凉，
0: 凉啲咯，
2: 清凉可以避暑。
3: depends 你咩时间去避暑啦。佢热嘅时候就系最热嘅，冻嘅时候都系最冻嘅。系
2: 咩？
3: 系啦。咁我都觉得
2: 以为 Toowoomba 高啲嘅。
3: 佢冻嘅时间都可以好冻，但系热嘅时候都可以好热嘅，因为内陆地区。跟住我记得你讲个斜路嘅，其实我每次去唔系每次嘅，
2: 我
3: 搬离开咗之后咧，我每次去翻去咧，我都会耳鸣嘅。我试过一次系盲冻，系全日都系盲，听唔到我啲朋友讲乜。我话你唔好同我讲嘢，你写俾我啦，我听唔到你讲咩，
0: 夸张咁样。
2: 我
3: 记
2: 得
3: 好萌啊嗰阵，
2: 一想到佢有个好靓嘅，好似 hotel 咁样样嘅，好似玻璃咁样样，系好似啲
3: 系咪观景台啊？
2: 类似系观景台，但系佢入边系咪好似有个 cafe 有咩？我觉得好靓咯嗰度。
3: 咁你应该系上咗去 Toowoomba 靠左边嗰个观景台嘅位置嚟嘅，
2: 观景台定系唔知咩系咯吓 ？cafe 定
3: 系
2: 咩？
3: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睇花就真的可以去下啦。虽然错过了今天的 parade 啦，
2: 但都仲有十几日。
3: 系啦，大概近两个星期啊，所以又系好好的一个喂呢个观光活动，即系由呢个海洋到
2: 花
3: 山，全部都有。即系每一次我哋揾介绍呢个自然景观咧，揾荔枝系一流嘅。
2: 所以我觉得我哋住喺 Brisbane 其实都真系几幸福，天气又好，
0: 天气
2: 又多靓景，
0: 又多靓人。 仲要扮狗，
3: 仲扮狗嗰个系咪啊？窝窝系我，
0: 我本身谂住赞下你啫。
3: 我都知道心地好嘅，多谢你。唔系心地最好系你啦。好啦，喂，咁我哋讲咗咁多嘢，不如我哋听翻首歌，一阵间翻嚟再讲过啦。嚟紧咧将会听系 Jeffy 嘅《耳出之物》，同埋吕卓安嘅《坏人一个》。

0: 啱啱听过嘅系吕卓安嘅《坏人一个》。
1: 今日讲咩啊？
2: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1: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好，欢迎翻翻嚟，继续系我哋榴莲俱乐部嘅榴莲数码港，继续系我 DJ 莎拉同我两位拍档，
3: 神秘我贝贝同
4: 同埋荔枝啊，
0: 喂，完全睇到我哋嘅 style， 一个好似电套咁，一个就好沉稳，你一个系好温柔嘅荔枝。
3: 沉稳，
0: 你唔系沉稳咩？我咁
3: 好咯，神秘咩
0: ？OK OK， 所以神秘，
4: 所以咪咁嘅声咯。
0: OK OK， 非常好。喂，呢一转咧又系我讲嘢。我想讲我最近咧睇到，不过因为我睇香港嗰啲新闻啦，咁我见到咧香港个系咪叫艺人啊？游学修
3: 艺人
4: 系啊，
0: 系咯，因为我见
4: 系咪咩今天怎么说嗰个啊？
3: 系演员啊，
4: 今天怎么说其中嗰个男主角。
0: 系啦，其实佢除咗佢呢套咧，佢仲有做宋远途中呢套电影，仲有好几套嘅，好多套嘅。其实讲紧只系上年嘅啫，你头先讲嗰两套
4: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就
4: 唔止上年同埋年，
0: 佢上年做咗几套啊，系啊，
4: 我就有睇嗰出咯，我头先讲嗰个，
0: 好，咁咧。点解会讲佢呢？因为佢好巴闭仔。呢期咧系讲紧九月前两日，应该系
4: 系啊，好近期啊。
0: 英国嗰度嘅 Silverstone 嗰度咧，就同阿 Max 啦，呢个世界第一嘅 F1 赛车手咧一齐比赛。咁当然你有人哋系话就系呢个职业级嘅选手啦，咁就洋赛嚟嘅。佢就阿 Max 咧系一个人去决战100个，包括明星啦、网红啦，同埋其他对于运动赛事都有啲认识嘅人士去决战啦，咁佢就系洋赛，佢喺第101位嗰度，去
4: 排到最尾，
0: 系啦。咁啊，游学修巴闭仔，因为佢喺排名赛嗰阵咧个表现良好啊，佢系排第3咁样去开车啦，咁最后尾咧得啦。第10名啊，
4: 哇，好犀利都
0: 系啊，
4: 第十名100个点样啊？竞争者
0: 系啊，
4: 讲101啊，唔系100。
0: 101
4: 不过就业余得嚟，业余得嚟都有啲系劲人啦。
0: 有嘅，亦都有工程师喺度嘅。
4: 嗯，
0: 即系谂紧佢系整工程，即系整车嘅工程，佢点会唔识咧？咁同埋呢度讲紧玩嘅系卡丁车啦，即系我哋普通人嗌嘅高卡。
4: 高卡系
0: 啦。咁高卡其实可能你话玩香应该我哋 Brisbane 都有得玩。
4: 有啊有啊。
0: 但系唔系个个就系练噶嘛。
4: 系啊。
0: 咁啊，游学修今次咧，佢特登系秘密练兵，练咗半年。
4: 哇，好犀利！佢喺香港会有高卡。场地噶吓，应该系有
0: 好似，我唔知道有冇咧，但系我知道内地会有机会有，系啦，咁所以佢练可能有机会去咗内地练都得，同埋香港你始终个地比较贵咧，你要练同埋场地又唔多啦，咁就变咗难少少嘅。
4: 因为我见咧嗰个拍赛道啊，其实都几难下噶，因为佢呢个 Silverstone 呢个好出名下噶，佢嗰、那个即系转弯位啊。哇！有啲直头90度咁样，成个咁样转，即系我见到系啦。呢位要即系边个？呢个叫 Max Verstappen 系咪啊？吓，佢咧系 Formula One 啦吓，佢咧用咗35分钟咧就跑赢晒你哋100位。佢虽然系排最尾啫。系咯，我见到佢哇，系咁样转下转下啊，
0: 好犀利！始终话晒人哋 F1 number one 系 F1 嘅 number one， 所以不得了。但系我觉得系值得好开心嘅事嚟嘅。你谂下，香港一个咁细嘅地方，游学修佢唔系即系讲紧红咗好多年嘅一个明星啦，咁都有机会俾人邀请去作赛，其实系一件好值得开心嘅事嚟嘅。
4: 我谂呢个一定系佢兴趣。佢都應該有練，因為我知道我個 neighbor 咧，佢又係呢方對高卡咧好有興趣。佢直頭自己咧係有一部啦，咁咧就係去咧係買一個 trailer 咧，係特登係裝住佢架高卡車走去嗰度咧，係玩幾日噶。
0: 哇、wow、
4: 我想在场那里 run 啊、嗯、即不是 run drive 啊这样是练习
5: 的一些。但澳洲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有很
4: 多
5: 这些场
4: 地方
5: 可以练习。
0: 好像起码 Logan 已经有了，
5: 嗯
0: ,Logan 有。
4: 嗯、
0: 高 coast 好似都有，
4: 好似未到高 coast， 我听闻好似都有个场可以
5: 玩。睇你
4: 讲紧
5: 大嗰啲定细
4: 咯？
5: 细嗰啲屋企附近都有。
0: O K O K，
5: 真系有高 carting 系啊。
0: O K 系啦，所以其实澳洲方便啲嘅。
4: 如果有得玩，嗯、有冇兴趣玩啊？
5: 我有玩过
4: 啊，好唔好玩啊
5: ？O K 嘅，
4: 我谂应该几好玩，
5: 系系啊，玩
4: 都几有即系几快啦，一嚟有啲刺激感啦，
5: 刺激噶都，同埋都有体力噶，
4: 同埋嗰个 skill 我谂都几需要有 skill， 因为我见佢转弯位都真系、嗯、即系差唔多九十度咁样转咧，你冇翻咁上下技术咧，哦、嗯
5: 啊，你要知自己几时踩油门，几时踩呢个 brake 咧嘅都。
0: 我以我为应该
5: 好想睇沙拉嘛，
0: 沙拉应该
5: 系咁样，佢应该玩碰碰车咯变咗。
0: 可能个人飞咗出嚟唔使再碰咧，
5: 唔、哦、会嘅，唔会嘅，
4: 好
5: 安全。
4: 澳洲都唔又好似冇乜碰碰车喎，唔知
5: 好
4: 少
5: 嘅，
4: 好多小公园咧 ，Sea World 可能有，
5: 公园嗰啲唔知道，但系嗰啲 T 字头嗰啲机铺咪有咯，
0: 系啊，
5: 有
0: 啊，
5: 啊，
4: 我太耐冇去啦，
0: 我都系经过啫，我冇入去嘅。
4: Yeah.
5: 我哋平时已经喺个道路上玩碰碰车，
4: 已经碰碰
5: 车，唔需要就登去啦。咁就
4: 我睇两位都唔会成日碰啩。
5: 我 touch 冇
4: 吓，
0: 佢一定系冇噶啦。我负责净系碰下我架车嘅啫，即系触碰下我架车嘅啫。Touch wood 今年系好平安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系几刺激嘅呢啲，同埋因为太多掟弯咧，以我为人唔系咁识收掣嘅收油啊，有啲危险嘅确实系。
5: 你分到个油门同个 brake 先嘅。
0: 喂呀，你又爆我大镬啦！因为我上一次撞树系因为我将油门同 brake 分错咗，系啊，真系倒转咗。
4: 你系咪紧张得滞咧？
0: 我唔知道，可能今日未瞓醒啩。
5: 一招你用嚟噶，你用一只脚做，你
0: 我一只脚噶咋？
5: 哦，唔系嗰啲咩轮，
0: 唔系两只脚，嗰个系麦卷嚟噶。
4: 揸车应该系一只，
5: 佢真系
4: 会
5: 咁噶。
0: 哎哟，我爆咗佢，但系佢讲过，佢话佢系左右脚分开嚟，一个 break 一个
5: 系
0: 有噶，
5: 唔可以咁样。
0: 但系我系一只脚嘅都系。
4: 你反而叫我两只脚，我唔识揸，
5: 唔可以。
4: 我
5: 惊
4: 我
5: 会
4: 混乱啊，反而一个咧会好似可能。
5: 加一只脚好啊，
4: 一开波可能
0: 因
4: 为会
0: 易乱，同埋个平衡争少少，争少少咯。因为我所知，如果系用。用棍波车，
4: 嗯，
0: 另外一只脚就系踩极力子嘅，
4: 踩极力，
0: 咁我就真系会用两只脚，但如果唔系嘅话，我都系会用翻一只。
5: 我有揸过棍波嘅，
0: 有揸过，
4: 哦、
0: 我接过棍波 van pass 噶，
5: 哦系咩？
0: 系啊，巴闭仔要讲翻出嚟先，
5: 哎呀，
4: 咁你巴
5: 闭
4: 咯，
0: 系咯，咁巴闭要讲翻出嚟，咁、嗯、但系我觉得
5: 考试有啲问题
0: 咁。好啦，我哋唔好讲呢样嘢啦。
4: 其实你买棍波好似平啲嘅喎，
0: 喂呀，我哋唔好再讲呢样嘢，佢继续喺度养我噶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得意就是我哋点解会讲一啲刺激嘢咧？其实我觉得喺香港你可以玩到咁刺激嘅嘢系好得意啦。咁但系除咗卡丁车，大家有冇玩嗰啲其他刺激嘢咧？
4: 我谂你讲先，
5: 唔系我问紧，问紧有啲咩刺激？
0: 过山车都系嘅，我试玩跳飞机咯。
5: 跳飞机，
0: 即系飞机度跳落嚟嗰啲 sky dive 咧、
4: 哦，
0: 我
4: 真
0: 系玩嘅，
4: 好刺激喎、啊！你呢只，
0: 我觉得几好玩喎、啊、呢、這个。
5: 你讲跳飞机，我谂到嗰啲喺个地下度，一二三四嗰啲先叫跳飞机。
0: 啲朋友系嘛？
5: 唔系嗰啲先系叫跳飞机，
4: 系啦。
0: 咁喺个飞机跳落嚟都几得意嘅。
4: 哇，咁啊大胆喎！
0: 呢
4: 个
0: 几得意嘅，其实几靓嘅。
4: 喺边度跳啊？
0: 喺 Cairns 度跳嘅。
5: 嗯，
0: 仲冇啲咩其他咧？你系觉得都系玩得过嘅咧？
5: 我头先想讲系咪？头先例
0: 系水嘅。
4: 我试过所谓刺激都潜过一次水咯，系、
0: 啊、
4: 咯，
0: 系深潜，
4: 深嘅、啊，都唔系话深嘅，我谂中间啩，肯定唔系浮潜噶啦，
0: 嗯，
4: 系深深地嘅，
0: 系咪咩氧气樽嗰啲？
4: 有、
0: 哦，
4: 有吓、哦，咁啊呢样一样啦，同埋我而家谂翻，其实我觉得滑雪，而家我谂翻系惊咯，但我唔知点解我以前会够胆玩，
5: 好、哦、想玩，
4: 仲要系坐嗰啲车咧，系、啊、你知道滑雪车系你踩住个雪橇跟住。跟住跳上去嗰个系路，即系点样
0: 讲？直接跳落去噶嘛？我见人
4: 系啊，以前我唔识惊，我就够胆咯。我而家谂翻起，哇！乜我以前咁大胆嘅？
0: 我未玩过呢样嘢，所以我见到觉得好犀利啊！
4: 都几 high risk 嘅，其实我觉得滑雪，不过真系好多人系爱上咯。咁、嗯、我听闻我个仔去玩嗰啲叫一滑雪，但系佢唔系佢系啦系啦，
5: 得一个
4: 吓，佢系用 snowboard。 去到滑，咁我就系两个雪橇嘅，系啦。咁佢话个佢嗰个好玩啲，咁
5: 唔同 technique 嘅，
4: 系咯吓。我觉得佢嗰个难平衡，反而两只脚踩喺一块板嗰度，即系好似 roller。
0: 嗯，会唔会因为头先你讲 skiing 咧，其实系两只脚直 skating 系直，两只向前直啦，去滑行啦，而
4: 你要停咪咁样
0: ？Ski board 系咪 ski board 先讲
5: ？Snowboarding
0: 就系你个人个身侧侧地咁样去落去啦。我唔识讲 ski 落去，一线落去定咩落去啦
4: ？Slide 落去
0: ，slide 落去
4: ，slide 啦。我觉得系咯，呢啲咯，呢啲咪好刺激咯。
0: 哦，但系都中意玩咧，中唔中意玩？唔中意玩，
4: 而家
0: 唔追求刺激嘅。
4: 而家啲保守派，
0: 但我睇落去似神俾 operator 玩过晒咁，就系咁样嘅。
5: 我有玩过 skiing 咯，我未玩过 snowboarding，都想玩。而家好想去，好想去有雪嘅地方。
0: 即系我哋今日讲齐咗好多佢想做，但系而家冇得做嘅嘢，包括食嘢啦，同埋
4: 你要去好快啲去啦。
5: 而家
4: 全球天气暖化，啲雪都好似好难。
5: 要去
4: 好难有，
5: 可以去日本嗰啲去。
4: Yeah. 因为我听闻日本滑雪系最好玩的，因为佢话好绵啊，嗰啲雪咧好绵嘅，就算你跌咧都系跌得舒服过人嘅，就唔似得我哋澳洲滑雪咧，嗰啲雪系好似冰咁样。
5: 同埋佢都系要夹人造雪，因为其实唔系真的有咁多雪澳洲。
4: 所以就有呢个嘅 difference，
5: 然后就得好短时间系真系有真嘅雪啦，咁所以嗰段时间就会好多人啦，跟住就好怕人啦，所以我就又唔
4: 系
5: 好想去。
4: 系
0: 哦，咁听完所有好多刺激嘅活动，原来大家都有少少唔同嘅障碍，唔系好想去。讲到大家完全好唔刺激，既然
4: 大家都
0: 系
4: 好安稳，
0: 既然系咁，
4: 莎拉都好追求刺激噶。
0: 既然咁想安稳下。咁不如俾大家探讨下，一阵间翻嚟再讲翻 What's on Brisbane。我哋嚟紧中秋有咩玩啦？听翻首歌先啊！

0: 啱啱播过嘅系 Kirity 嘅 Not a Lego， 另外一首就系 Golden Flander 嘅十七奏鸣曲。
1: 唉，呢个礼拜有咩玩呢？
2: 唔知想去边，咁就要听下 Brisbane 有乜搞。
0: 好，又翻翻嚟，我哋继续榴莲俱乐部。今次 What's on Brisbane？ 咦，头先咧，其实我哋喺 FM 咧，我同阿麦源咧已经有讲过预告过，我哋会讲一啲中秋相关嘅节目啦。Toowoomba 个花展就讲咗啦，咁啊，大家自己睇翻时间啦，应该去到十月五号嘅，咁啊自己揸车过去，搭车过去，组团过去，乜都好啦。
3: 搭车过去点搭噶？
0: 哇 ，Greyhound 咯。
3: 哦，真系噶，即系 Brisbane 开出，跟住去。
0: Yes，、
3: 哦、你搭过啦，
0: 冇啦，
4: 样好似搭过，
0: 梗系冇咯。以我嘅为人，我一定会揸车去嘅。我识车，
4: 识揸车噶嘛，
0: 喂呀，
4: 车手嚟噶嘛。
5: 但系而家啲油贵，
3: 系啊，
5: 有冇五毫子巴士度啊？
0: 诶，冇，
5: 或者火车。
0: 我冇记错 ，Greyhound 好似都几十蚊噶喎。
5: 系、啊，
0: 所以如果你识朋友系揸车嘅，就揸车过啦。
5: 我有朋友真系由 Brisbane 坐火车去 Gold Coast 咯，五毫子。
3: 哦，系啊，
5: 系啊，
0: 有呢个时间，
5: 跟住去嗰度饮茶咯，饮餐茶，跟住又坐翻五毫子翻嚟。
0: 啊，几惬意喎！
5: 佢哋有的是时间，
0: 佢生活真系好惬意。
5: 系啊，
0: 好 ，What's on Brisbane？ 呢转 What's on Brisbane 会讲啲咩咧？喂，我头先咧有讲过嘅中秋节活动，其实听日咧我有个朋友喺Cooper Pink 嘅上议会安提嗰个有个中秋活动啦。咁我问佢有咩？活动玩啊，咁其实佢话嗰个中秋活动咧系上昼九点到十二点，咁、会有一啲嘅佢哋嘅宗教活动啦，另外亦都有啲歌仔唱啦，有啲表演啦，亦都有美味嘅茶点招呼大家，咁而且都有啲小游戏啦，同埋performance 都讲咗啦，系啦，咁所以都几有兴趣嘅话就可以去参与下嘅。
3: 佢系一个普通话人嘅节目定系点样？
0: 讲翻。咁咧，呢个里面系有一个普通话，亦都有一个英文嘅 section 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呢两个语文都有能力去听得懂的话，就去下啦。咁我嘅能力咧，就应该听得懂一半嘅啫。因为我试过俾神秘 operator 笑我嘅普通话好普通，普通到个点系冇人明嘅。
3: 我冇咁讲啊！
0: 你笑紧我啊！
4: 我应该系友善，所以
5: 唔系呢个我要澄清，应该系咪港式嘅普通话
0: 啊？都唔止港
4: 式，
0: 其
4: 实古天乐嘅普通话，
5: 香港人听翻你讲港式嘅国语咧，应该系听得明嘅。
0: 系咪嗰啲
4: 古天乐嘅
0: 嗰个？跟住或者能太能
4: 太能太
0: 跟住系啦，所以我觉得又可以即如果你哋本身你嘅朋友仔系有兴趣，可以喺中秋节又想参与啲活动，有啲气氛咁样，可以去下啦。咁就喺 Cooper Pink 嗰边。咁另外咧，仲有咦26个好多中秋活动喎、
4: 啊，因为25号就系中秋节，
0: 冇错。咁26个系咪叫追月啊？即系
5: 26号星期六系咪系咪啊？
0: 星期六啊，系啊，
5: 系啦，星期六中秋，
0: 星期六
5: 即系星期日追月，系咪啊？
4: 唔系25号
5: 中秋 ，OK， 26号先追月。
0: 我净系记得，我净系记得，明明系有，我寻日头先先同阿麦远讲，咪26号应该唔系正日，应该系追月。睇下先，首先咧，我大家听到唔系听到，先我睇到嘅咧系一个黄金海岸同埋 Brisbane 一个组织搞嘅活动喺 Gold Coast 嗰边啦。咁呢个活动咧又 lock 翻上去睇先，咦唔见咗？
4: 即系喺 Gold Coast
5: 亲子中秋画灯笼、猜灯谜，系咪嗰个？
0: 哇，你好叻啊！系啊，终于 lock 到啦！
5: 呢个好好应节、啊，
0: 又系中秋活动啊！
5: 有冇得整灯笼咧？嗬，
0: 佢呢度写咧就话提供画灯笼材料及颜料，就猜灯谜活动，咦好开心啊！同头先一样，有游戏玩、啊。
5: 咦，呢个香港人搞噶、啊？
0: 其实
5: 应该系
0: 都系。都是都为了亚洲文化而搞啦，咁都几好嘅。咁我相信佢里面都是讲翻相关文化嘢。咁喺我唔识读嗰个 suburb 名啊 ，Labrador Community Centre 系啦。跟住系9月26号嘅上昼9点半到2点就进行嘅一个活动，有啲灯谜，有啲整灯笼嘅活动啦。跟住会派100个灯笼。
5: 其实 Labrador 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海滩的。
0: 啊、
5: 你可以日头呢、啊、这个是几点、啊、Sorry,
0: 日头九点
5: 半至两点。OK。
0: 跟住夜晚去海滩。
5: 咗两点之后可以去那个海滩呢都很值的。
3: 夜晚就在海滩追鱼
5: 咯。那里你可以追埋鱼啦、烧埋嘢食啊，那里还有一间 fish and chip shop 这样的。
0: 哦 ,so nice、
5: 啊。所以中西合璧。
0: So nice。咁呢喺佢未到呢一个夜晚嘅时候呢，其实26号同时间喺 Brisbane Annerley 嗰边呢有另一个又係香港人组织搞嘅活动嘅。咁呢个应该港人同行啦，咁就会喺下午4点钟到夜晚9点30分喺 Annerley Hall 嘅时候，喺嗰个地方啦，就会有啲中秋又系灯笼啦，工作坊跟住有密室解谜桌游，咁呢个有部分嘅活动咧系有收费嘅，咁另外仲有卡拉 OK 啦、麻雀啦，同埋啲港式食物，咁就欢迎香港人，好似有听过要 register 嘅，佢有个 QR code 俾你哋 register 去报名，然后去参加佢哋活动，咁都好嘅，咁可以预翻个人数方面，会帮佢
5: 大家可以准备，
0: 系啦，咁啊起码三个中秋活动。我看看還有沒有先，咦，跟住再提翻，27號是我們 4EB 電台的歌唱比賽，如果有興趣盡快報名。
5: 好像截止日期是9月21號星期一，
0: 是啊，
5: 所以快
0: 點，
5: 是啊，是啊，爭取時間啊，把握這個可以上台表演你歌喉的機會，
0: 還有把握贏禮物的機會。
5: 嗯，
3: 獎金獎品非常
5: 豐富，聽聞那個獎品都挺豐富的啊。
0: 第一名是1000元嘛，跟住第二名有部卡拉 OK 机，
5: 厉害厉害、
0: 不得了，
5: 耶、yeah ！
0: 可惜小女子歌喉唔 OK， 如果唔系我都想玩。
5: 仲有好似逢系参加者都有一啲嘅礼券作为鼓励嘅，
0: 有啲小礼物
5: 系
0: 啦，小礼物就唔咁快讲俾大家听。哇，好开心，中秋有咁多活动，咁大家中秋有咩节目呢？即刻耶！中秋节嗰日翻工咯，
5: 已经系
0: 啊，唔系喎，你放紧
5: 假
0: 喎、
5: 啊，系啊系啊，
0: 好开心喎、啊，你放假。
5: 点、样庆祝？我就已经买咗一盒月饼，
0: 系
5: 吓，咁啊摆咗喺柜桶嗰度，争啲已经唔记得啦，咁啊争啲都就嚟唔记得中秋节系下个礼拜嚟紧呢个礼
0: 拜，
5: 系啊，咁应该可能都会。是啦，煮一下少少丰富少少的晚餐咯。
0: 例如呢，有没有透露一下，
5: 以示这个即是给啲仔女可以能够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啲气氛。有时啲气氛是要营造的，是要自己整出来的。
3: 我们会玩蜡烛啊，
0: 玩蜡烛。
5: 你讲呢度
3: 是啊，
5: 冇、
3: 啊。
0: 中秋形式的蜡烛我真的冇玩。我屋企会点蜡烛，但系唔系即系好似人哋中秋点
3: 香薰嗰啲蜡烛，
0: 香薰蜡烛我会点咯，都唔系嗰啲。
3: 咩？你细个冇玩过咩？
0: 你讲下细个
5: 喺香港有冇煲蜡先？大家
3: 唔系煲蜡咯，但系玩蜡烛咯。
0: 有啊，有啊，
3: 但系呢度都可以玩噶。我有个月饼馆就可以玩。
5: 有冇灯笼啊？你哋
0: 冇啊？你系咪俾
5: 我？纸灯笼。我好像屋企有，不过要找啊。
0: 哦，
5: 嗰啲纸灯笼咧，啲纸折埋又好扁扁嗰啲咧，
0: 风琴
5: 咁，所以其实一袋咁样都唔知摆得喺边。
3: 阿超系有得买嘅，
5: 阿超系，同埋近呢十年都系用嗰啲用电池，跟住一啪啪制咁样，有啲灯有个钢管，
0: 嗰啲好唔
5: 系
0: 好难听音乐嗰啲
5: 灯泡，
0: 嗰啲电子灯笼。
3: 哦，细个每年都会，都会送有人送灯笼俾我。
0: 咁开心噶？你系纸定系新色嘅？
3: 系
5: 摩顿系
3: 摩，有就有嗰啲歌嗰啲咯，即系会着灯跟住播歌。
5: 我觉得好烦、啊。
3: 唔同嘅卡通，
0: 同埋佢播嗰啲卡通音乐咧，有啲系好烦啦。我试一次咧，
5: 好烦啊！
0: 因为喺香港咧，听到啲铺头仔啦、文具铺咧，就系咁播啲音乐啦。然后一首歌系好夏威夷 feel 嗰啲音乐，你谂下中秋节听紧好夏威夷 feel 嘅音乐，
5: 好精神分裂、啊。而家系中秋啊，定系
0: 系好搞笑，但系得意嘅，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嘅回忆。
3: Brisbane 我又未见过嗰啲播嗰啲歌嘅灯笼，着灯嗰啲我未见过。
0: 冇啊，
3: 呢度我见到都系用嗰啲纸嗰啲，
0: 冇啊，同埋嗰啲吹气灯笼咯。香港好兴噶嘛，以前
3: 吹气灯
0: 呢度都冇啊， 有吹
5: 以前香港是啊是啊，我记得是有那个 Sailor Moon 啊、叮当啊，
0: 乜嘢都卡通
5: Kitty 啊，
0: 卡通又有
3: 要吹气噶，我嗰啲系本身已经嗰只嘢喺度咯，
0: 硬刮刮嗰啲啊嘛，你嗰啲系，
3: 哦可能系，可能系，
0: 你后生
5: 我硬刮刮嗰啲添啊，你嗰啲系，
3: 哦应该系，
0: 我细个有见过吹气，有见过纸啊，甚至乎我有见嗰啲屋企未必好有钱买到灯笼，就攞生果碌油咧点嗰啲灯笼咯，
5: 系啊。不过你讲起咧，其实我觉得细个嗰只灯笼咧系最靓嘅，即系搵嗰啲藤咧，扎嘅嗰啲灯笼系扎嘅，佢系搵嗰啲藤咧，屈咗个架先，咁咧跟住咧再搵啲玻璃纸咧，有绿色啊、黄色啊、红色啊，可以整到个羊肚啊，跟住又有啲我以前有个兔仔灯笼。是有碌的四隻碌呢咁樣可以拉住佢咁樣嘅。咁呢亦都有一個蝴蝶燈籠。我唔知道可能我個年代呢已經同你哋有啲相差。
0: 但我有見過你講嘅兔仔燈籠。
5: 好靚
0: 啊。蝴蝶我就可能冇見過，但我見過兔仔燈籠。
5: 兔仔係好
0: 真係有四個碌
5: 嘅。
0: 嗰四個碌係象棋嚟嘅。
5: 係呀真係好靚。嗰個兔仔係几隻色的粉红色、白色、黄色咁样沟埋间条咁样，
0: 纸咧贴上去好似剪一条条咁样
5: 毛毛
0: 嘅，
5: 系啊，系啊，我觉得真系
0: 好
5: 靓，好
0: 经典
5: 嘅。以前啲灯笼真系同而家冇得比啊！
0: 呢个怀旧的回忆
5: 系啊。
0: 嗱，我讲啲衰嘢，呢啲灯笼咧，我最尾唔系喺文具铺见到，就会喺纸扎铺见到。
5: 是啊你说得啱啊基本上都是来自这样的手艺的嘛这样扎出来的嘛。
0: 所以就变了讲衰嘢啦。
5: 你不是、啊、我记得我以前手工堂呢是有整这些灯笼的。
0: 你自己整
5: 的真的他比条那些什么藤给你这样屈的、啊、我记得又是。跟、哦、住又比一些那些玻璃纸好像你要湿过一些水的湿湿地呢这样拉这样掹下去。
0: 你讲哪样东西掹是那条、
5: 玻璃纸。
0: 哦，
5: 系啊，
0: 咁嗰条藤咧要唔要特别处理？因为条藤好有弹性的。
5: 我都唔系好记得啦，佢好似系有弹性嘅，你可以任你点样屈啦，咁啊，梗系有长度啦，咁样即系你自己剪啦吓，咁样就好似搵啲类似系胶纸，系纸质嗰只白色嗰只胶纸咁样，你可以咁样卷住佢，即系扎住佢咁样。
0: 因为我认住咧，嗰啲藤咧，如果够粗咧，佢个弹性太强咧，你好用力去屈佢咧。比较有难度、啊、
5: 我想都是薄薄地的、
0: 哦
5: 啊、你知道我們的
0: 你是小个整的嘛
5: 小儿科是啊是 啊, 啊我记得、
0: okay.
5: 啊、这些真的唉这些传统手艺我想都越来越即失传了那些师傅都只有怀念
0: 哦，会买咯。我讲紧我早一两年在 Brisbane 啦过呢个中秋节，啲朋友佢哋见到佢系即。定系买咗个细嘅兔仔灯笼，好得意，系织出嚟即勾嗰啲咧。嗱、
5: 哦啊，
0: 你今年如果
5: 我有朋友整过啊，
0: 如果
5: 我见过
0: 你唔系买一个贴出嚟嘅兔仔灯笼，你可以勾一个嘛？
5: 系啊，
0: 你勾俾我哋啊，
5: 布质噶系啊，
0: 你勾俾我哋啊，
5: 我有。我唔识勾啊，就系、是、你知唔知我嗰日咧，我咪同你分享过呢个故仔，就系我喺 K 字头嘅
0: K 记，
5: 有一盒咧，佢有晒冷，有晒所有材料，佢话咧你买呢盒嘢咧，只需要几蚊嘅啫，咁所以我就落搭啦，几蚊买咗翻去，点不知一睇咧，我发觉系冇可能睇住个佢嗰个所谓 instruction 咧系勾到出嚟嘅，咁但系又已经有啲勾，已经有啲冷静啦嘛，咁我又唔想嘥嘢啦，咁我就自己。上网去望下嗰啲嘢点样，但系都学唔到。
3: O K，
5: 咁所以咧，我就算啦。我嗰啲勾，即系你阿莎拉头先讲嗰啲勾嗰啲公仔咧，其实我觉得系几难噶。
0: 吓，
5: 咁但系我真系有教会一个朋友，因为 Auntie 佢真系好有心机，佢勾咗俾我谂有十几个，系送俾佢自己教会入边嘅小朋友。
0: 哦、
5: 有叮当啦，有 Hello Kitty 啦，有金鱼啦，即系你噏得出啲动物仔，有狗仔啦。
0: 哇，
5: 系啊，真系好靓啊！佢整得，
0: 哇，我觉得我应该俾嗰只兔仔灯笼个样佢睇，其实或者佢睇过，然后叫佢勾。
5: 系啊，应该勾到。
3: 我想知兔仔灯笼同兔仔有咩分别啊？即系佢都勾咗个兔仔。
0: 因为兔仔灯笼个样真系 exactly 好似灯笼咁样嘅啫，但系你勾只兔仔俾我，我唔可以拎中。抽节 当系灯笼挂啊嘛。
3: 我就系谂紧佢有咩特别？点解嗰个系叫灯笼咯？
0: 因为佢个灯笼样嚟嘅啫，纯粹系一个诶、一个圆，
5: 嗰个形系
0: 圆形兔仔样，
5: 但系佢入边咧系可以放一眼灯仔咁啊，好似个灯笼啦。
3: 灯仔啊，嗰、那个系。
0: 嗯，呢、這个要可能 search， 因为你正常一只兔仔，你唔会有几只颜色喺个兔仔嘅身度嘅。但系兔仔灯笼咧，系佢个头咧，就是、兔仔头啦。咁但系佢身咧，纯粹你只系见到一个扁平，有少少圆圆地，但系唔系 exactly 圆形嘅一个扁平嘅形状嘢咯。
5: 即系好似个方包咁啦、哦，你幻想一个方包，就系、是、个兔仔身，咁啊上面咧就黐一个兔仔嘅头，跟住咧下面放四个碌。咁有条绳咁拉住佢咯，即系我哋以前细个玩嗰啲系，
3: 但佢讲紧系勾出嚟啊嘛，
5: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兔仔始终都系同中秋系有一个好似 connection 咁样，
0: 月兔，因为
5: 系啦，月兔上
0: 月兔
5: 上
0: 月喺个月亮度，
5: 系啊吓，
0: 我唔知点样嗰个故事系点样咯，总之月亮上
5: 同埋羊头咯，羊头又系传统嘅必食嘅生果嘛，吓中秋，
0: 咁所以呢个动物呢只兔仔有机会认识下你头先讲嘅教会 Auntie 先。
3: 哦，你好熟，我好中意嗰啲织出嚟嘅。
0: 我中意人哋织出嚟嘅嘢，即系唔系中意我织嘅嘢。
3: 想睇你
0: 好无耻，我觉得成件事。
5: 系，
0: 哎呀，都系嘅，应该系。
5: 好靓啊，真系
0: 不得了！哇，咁中秋好似真系好开心啊！听落去咧，成件事充满咗气氛啦。
5: 其实中秋系大节嚟噶，即系吓仅次于农历新年噶。如果系喺香港，即系以前我成日觉得哇，又要做咩月饼会啊？又要储定钱买月饼，又要啊！我记得我以前翻工咧，即系每个 staff 啊吓，都有一盒免费月饼、
0: 啊、
5: 送俾我哋噶。
0: 咁开心嘅，
5: 真系噶，香港嘅传统
0: 嘅、
5: 啊，
0: 其实个月饼都
5: 系啊。系啊，
3: 我想讲细个从来都唔知道月饼咁贵，但系屋企系超多，因为。即系唔知道啊，
5: 即系你屋企好，即系好好环境咯。如果
3: 即系人哋送
0: 咧，
3: 人哋送噶，通常都系人哋送，人哋送，唔会自己买
0: 嘅。哦，
3: 系，然后就系记得，所以我从来都唔知道，而家大个咗先知道，原来烤一盒月饼咁
5: 贵噶，系啊。
0: 但系咁多都系人哋送，咁你哋屋企会唔会送翻俾人咧？
3: 唔知道啊，
5: 我谂系亲朋戚友嗰啲比较 friend 嗰啲，我谂即系，
0: 但
5: 系
0: 会唔会？我
5: 又问
0: 多样古怪嘢，
3: 咩啊？
0: 会唔会早餐同埋好多餐茶点都系食月饼咧？
3: 我都唔中意食嘅，所以我都唔中意呢啲。
5: 因为我记得以前香港系一个即系身份象征嚟嘅，所以其实。以前啲人咧，因为月饼贵啊嘛，你有冇听过做咩月饼会啊？吓、所以咧就系呢一个完中秋节之后冇几耐咧，你就会开始好似呢一度嘅礼拜咁样样咧，每个月去供啲供啲供啲，咁咧一路就供到你中
3: 一年噶。
5: 系啊，因为贵啊嘛，咁、你又想送俾你啲吓老外母啊、
0: 姨妈家姐亲戚朋友，
5: 呢、个又系啦，姨妈姑爹啊咁样样，因为始终系一个即系点样讲啊。即系长辈，可能你又要孝敬啦；外母咁，你又要孝敬啦，系咪？咁样爹哋妈咪咁，你又想吓俾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以前啲人真系会供月饼会去，即系大家开心咁
0: 一个习俗。
5: 嗯，同埋系我记得以前嗰个送嗰个月饼咧，佢唔系真系俾一盒你嘅，佢俾个礼券俾你嘅。咁你就揸住嗰个月饼礼券咧，就走去美咩啦，又或者系荣咩啦，嗰、那个铺头嗰度 redeem 嗰盒嘢咯。嗯，所以都而家都系。
0: 我要好奇问翻，头先咧你讲你公司会送月饼，系咁多即系你认识嘅打工仔都会有机会有呢个送月饼嘅、
5: 通常。大啲公司啦，咁同埋系有啲公司系即系比较注重传统嗰个嘅，你冇即系可能一个海味店或者系即系传统铺头啦，或者系我唔知啊吓，即系我咁讲啦吓，传统嘅酒楼我唔知啊，即系可能有啲老板系真系会送月饼俾员工咯。即系等于你大年初四开工嘅时候，其实我谂到而家都系噶，佢哋都会俾开工利是噶。我听翻我啲旧同学讲啊，佢哋继续有开工利是收噶。其实，
0: 我记得我喺香港翻工，因为个职位嘅关系，我啲同事
5: 咧唔可以收，
0: 哦，唔係，睇下你係咩位置啦。我因為我做 NGO 嘅，之前係做有機會有啲同事會送利是俾你，但我個職位其實都尷尬嘅，因為我收佢哋利是咧，會驚俾人有係懷疑啦之類
5: conflict of interest 係
0: 啦，類近啦，驚懷疑。但係好有趣就係，因為全部人都會俾利是，佢都個位算啦，都唔緊要啦，個個都會俾利是，但我唔會收任何啲 case 或者佢哋家長嘅利是，完全唔收呢個，
5: 係一定係啊，
0: 任何禮物都唔收。但如果佢哋俾咧，我就會話哦，咁我會放翻喺 office 裏邊，全部人一齊食。咁當然仲要講多就係唔係因為咁會特別對你嘅屋企人特別好，係一樣嘅咁樣咯。咁所以又。虽然有传统啦，但都有嘢我哋要留意翻嘅。
5: 系啊，系啱啱啱。
0: 好啦，讲到呢个中秋，讲讲下又讲到其他嘢啦。咁不如我哋最后屘又听翻首歌先啦。最后屘我谂应该我最屘想讲嘅其实比较简单，会系同一套应该15号同22号会喺澳洲有机会睇到啲纪录片嚟嘅，咁一阵间先再轻松讲啦。我哋嚟紧会听咧第一首歌叫做《踏空气的人》，系 Vince 苏永纯嘅，而另一首咧就会系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

0: 好，啱啱听咗两位歌手嘅歌啦，咁其实我最后屘都想讲多少少嘢，因为咧，其实最近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就有一个有套真人纪录片叫做 Up Series 咧，就讲紧由一班小朋友，大概20个小朋友啦，由7岁一直拍一套真人片，去到而家佢哋70岁嘅，咁所以呢套片几得意嘅，因为我开头纯粹睇一套纪录片啫，冇乜特别，但我回忆翻我曾经喺香港睇过其中一集，咁又好有趣，讲班小朋友咧细个咧就可能讲话，我想做第日做律师或者第日做医生，甚至乎有一个话我大概要做骑师，咁佢哋喺里边咧点样去为自己一个梦想去奋斗，或者佢哋喺佢个人生里边咧遇到好多唔同嘅挫折嘅，咁呢一套剧集啦或者一套真人纪录片咧
1: ，documentary
0: 系啦，
1: 都拍多50年噶咯。
0: 20几年，
2: 3年啊，70减7
0: 系60几年。
1: 哦，7岁至，我听到20岁至，哦，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套片系讲紧个导演都死咗噶啦，即
1: 系
0: 个监制死咗噶啦，系佢哋7岁去到而家，咁所以但系佢哋后屘揾咗另一个监制去做嘅，咁就由60几年拍到而家啦，咁中间都有2、3个走咗噶啦，系，咁但系我觉得有啲意义嘅，你可以睇翻小朋友佢哋嘅人生啦、个经历啦，咁同埋啲人 drop off 咗，咁呢套片咧喺9月15号咧，其实已经出咗第一集啦，然后9月20日又会出第二集，咁喺好似 SBS 嗰度有得睇嘅，咁自己有兴趣可以睇咯，我觉得几得意嘅，咁除咗讲呢一套嘢咧，其实另外一样我要再讲一讲，因为嚟紧我哋咪9月27日就有歌唱比赛嘅，咁11月1日咧就个决赛，我哋好想多谢我哋嘅 sponsor 嘅，咁咧就当然要讲翻就系21号系最后截止报名，如果大家中意唱歌就记得去报名，不论广东歌定系国语歌都欢迎大家报名啦。咁同埋咧，我哋都多谢翻赞助商啦，由星巴啦，佢哋赞助出我哋嘅亚军嘅礼物，一套卡拉 OK 嘅音响啦。咁另外仲有吉祥集团，佢为我哋嘅最佳舞台表演奖同埋最受欢迎歌手奖两位得奖者颁发嘅餐饮礼券啦，咁就可以喺佢旗下嘅餐厅同埋酒楼度去使用嘅。咁另外再次多谢繁花里佢烧烤餐厅佢哋送出嘅餐饮优惠啦。咁而每一位嘅参赛者咧都可以得到10蚊嘅餐饮券嘅，亦都需要多谢翻君士兰华人中餐会为我哋提供初赛嘅场地同埋支持今次嘅活动，仲有我哋嘅 media sponsor 华商周报同埋君士兰周报为我哋宣传今次嘅歌唱比赛。咁咧都好多谢我哋嘅参加者去参加，咁一齐去宣传同埋支持我哋本地华人嘅社区啦。
1: 嗯，
0: 系啦，咁两位有冇嘢想补充啊？
1: 咁咧，如果有商户咧都想支持嘅话咧，都好欢迎咧联络 4EB 电台中文组，咁咧大家都可以一齐嚟到支持本地华人社区。
0: 哇，非常好啊！神秘 operator， 你会唔会补充啊？
2: 又话好肚饿，可唔可以食嘢？
1: 好啦，可以放你放你食宵夜。
0: 嗱，我哋呢个时候食宵夜咧，就应该要听翻首歌去食宵夜，就听一杯啦，不如。是不是 Rubber Band？ 你喜歡的嘛，好像是，
2: 我都喜歡，
0: 是因為上次夾的時候他已經跟我提話要聽 Rubber Band 一杯了，是啊，他已經挺好，一起聽吧。